0: 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怕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

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目。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第十六集，机械工具。
1: 科技在发展，木工也要与时俱进。
2: 简简单单，轻轻松松，我说的没错吧？只要是机械，在我手里就没有玩不转的。
3: 我也不能输，不就是操作吗？

0: 完成。哇，好吧，还差一点。
1: 小心啊！
2: 胖哥，你在干嘛？
1: 我也不想啊。
3: 基地设备是绝对安全的，但大家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操作哦。
4: 爷爷从小只教我刻刀，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么先进的工具。真方便，也不知小康怎么样了。真是走神一秒钟都不行。
0: 断了，再来。
1: 又错。

0: 果然，我还是不适合机械。哎呀，看得我都快急死了！
1: 不能影响小鲁班。
0: 好了，我不看不就好了。小隼，别乱啊！这怎么停啊？这样，等等，我好像搞懂嘞。怎么样，厉害吧？
2: 请不要随意操作机器。
0: 对不起。

0: 爸，我已经全部查询过一遍了，所有的专利和产品都没有类似的结构。
1: 没有？
2: 这些新加的结构无视专利又是起什么作用的？

0: 学了这么久，咱们合作一次吧。
1: 这次我保证不出问题。
2: 去除木屑。
1: 阿德，继续，
3: 交给我吧。

0: 完工。
1: 还缺点味道。
0: 剥离原木的树皮，慢一点，数据设定清晰就没事了。

0: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
1: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
0: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制作盾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可以用来
1: 成功！
2: 小鲁们干得不错，
3: 再来。

0: 进步神速啊，不愧是小鲁班，这种对机械的适应性真是那个顽固的老头子能教出来的。看来我是对的，一切技术一切设施都在进步，人也一样。哼，如果是固定好的图纸输入电脑，那会更快。
1: 报告。
0: 说。
1: 最近有人在不断搜索明视企业申报的专利及产品，是否需要屏蔽？
0: 哦，已经被淘汰的人应该好好待在历史里啊。先屏蔽。呼哈，
2: 研学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家都进步不小。我希望大家能好好总结一下研学的成果。最后一个研学课题，请大家用机械工具制作一张八仙桌，但是要注意，不能用电脑里面固定的图纸。
3: 我也要做个让你刮目相看的作品。
4: 小菜一碟。
3: 喂，你等等我啊！
5: 全力以赴，

0: 这是我最擅长的领域。小康，穿好吧。
1: 激光切割确实能做到又快又省力。
2: 你好，我叫小康。
1: 机械大王，
2: 你很方便。我的梦
1: 想从
2: 那里起航，
1: 其实都是身体延伸。
2: 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1: 机械手臂和豹子、凿刀、刻刀，其实并没有区别。

0: 嗯，
1: 我等你们半天了。
0: 嗯，
2: 哦，
0: 莎莉同学这次的表现十分突出，制作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同学，机械操作十分流畅，作品质量也毫不逊色，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1: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们不用太伤心哦。
3: 恭喜你，莎莉。
1: 谢谢哦。

0: 单纯的练习进步太慢了。哦，你们帮我去拿些新木料。
1: 是。
0: 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其中的关窍秘诀一时间根本领会不到，或许得找一个老师了。
2: 几千年的家具演变历程让小康深受启发，他决定再次挑战传说中的木器制作技艺。这一次有了现代科技的助力，他能够顺利完成复原吗？
3: 第十七集，创新思维。
4: 研学的最后阶段，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国际陆港和家具博物馆，大家跟紧。
5: 集装箱啊！
4: 这些集装箱里很多都是木材。国际陆港与海港连通，陆港里的铁路甚至可以直达世界各地。
6: 哇哦，这里面全是木头，我都闻到香气了。
7: 我也是。
2: 木头的话，待会儿我带你们去我舅舅的仓库，那儿有来自全世界的木料。
7: 真的？
4: 哦，陆港确实聚集着来自全世界的木料，他们从这里被送往家居小镇，又经过生产，送回世界各地。这里则是展示我们木工成果的家居中心。哇！
5: 哇，好多木雕哦！
6: 是茶几。

0: 什么？
1: 哦，圈椅呀、啊！
2: 无数的创新设计在这里百花齐放，大家也可以看到，智慧家居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3: 这些家具好多都是舅舅的产品呢。
4: 这个沙发好可爱。
3: 小心！
5: 小鲁巴，这不是我们上次来的地方吗？
2: 大家肯定都来过这里，这次相信大家会有不同的感受。
6: 你这养老的地方真不错，山清水秀啊，喜欢就过来住两天，咱们也好聚聚。前段时间孩子们去明世研学了，我知道我对那些冰冷的机器实在提不起兴趣，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你怎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不怕孩子们误入歧途？
7: 歧途？那边是歧途可不好说，见识见识总不是坏事。
6: 哦，当初对这些新玩意儿你可是激烈反对的呀，转性了？
7: 时代不同了，喝茶。
6: 好了，别卖关子了，让我来，到底什么事？
2: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家居文化是不停演变的，整体特征是渐变渐高，技术上也越来越成熟。
3: 渐变渐高？
5: 这个我知道，先秦一直到魏晋时期，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的，那时候家具都是矮矮的。不过到了南北朝时期，古人开始垂足而坐，家具自然也就慢慢变高了。
2: 说得很对。时代在变化，作为匠师我们也必须变化，只有这样木工才能符合时代的需求。本次研学活动正式结束，希望每个同学都有所收获。
8: 谢谢李老师。
7: 怎么样？
6: 从没见过这种结构，这些标注我也看不出是做什么用的。
7: 你也不知道吗？
6: 有了啊！这结构如此精巧，采用的木料也必然不一般。你还记得当时用的木材哪里来的吗？
7: 木材？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可以从木材下手？
6: 来，喝茶。

0: 时代在变化，作为匠师，我们也必须变化。只有这样，木工才能符合时代的需求。
1: 时代在变化，木工也要变化。木牛流马，流马同样是传说中的造物。这次尝试一下流马。先画出流马的外形设计图。

0: 这次用真正的四足结构，这样就更像马了。嗯，
1: 云雾来了。
0: 云雾质地坚硬，是很好的原料。切割完成后，用刨刀削平。先搞定木料，然后用凿刀打槽，制作榫头、榫眼。切割、刮削、拉锯、钻孔。造型打磨，一气合成。然后是榫卯，把各个部分的大小榫卯依次拼接，动力系统采用电机，外壳和四肢依次相接。这次加上机械部件，一定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来吧，用圆规画出轮廓，再用电锯切割成型。

0: 凿出锯齿，制作成大小不一的齿轮，放入流马。小隼小卯，帮我模拟运行一下流马，交给我们吧。哎哎，啪！哦，啊，动起来了。可是这样对吗？用上了现代技术，还算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木之道吗？
1: 小鲁班，
2: 叫什么呢？
1: 我们来比一比，哦，是你的流马快，还是我们快吧？
2: 来吧。
3: 最近还有什么奇怪的异动吗？
4: 报告，没有什么异动。
3: 继续关注。
4: 是。
3: 我太了解他了，这么固执的家伙，绝不可能放弃。
5: 阿肯为了更上一层楼，虚心向小南爷爷请教木工绝技，而小康也在追寻他的木工之道。爷爷给他出了一道题，小康能从中悟出什么呢？
6: 第十八集，木工之道。
5: 哥哥，
7: 停，有事说事。
5: 暑假了，就不想和你可爱的妹妹一起去旅游嘛？
7: 有这时间，不如钻研木艺去。
5: 去嘛去嘛，我们好久没一块出去玩了。
7: 真的不行，暑假我已经有计划了，要去拜访一位老师。怎么回事啊？
5: 我让阿克和阿木帮忙收拾一下行李。
7: 你让他们收拾？
8: 我的任务。
9: 胡说，明明就是我的。
5: 阿克，阿木，呼哈，
2: 嘿嘿，小毛你看我厉害吧？
5: 厉害厉害，
2: 就知道吃吃吃。

0: 看我，看我！啊！我接着了。
1: 这些呢？这下你没招了吧？
0: 那可不一定。
2: 爷爷，这是明氏集团的明奇吗？原来他真是您的学生啊。
3: 曾经是，他和你一样很有天赋。
2: 我怎么没听人提起过？
3: 因为如今他只是个商人，不是工匠艺人了。不说这些了，小康，你今天来是要做什么？
2: 我想，
4: 老师，我这次来是想向您请教传统的木工绝技。
5: 向我请教木艺？
4: 我在学校名人堂里见到了您的履历，诚挚的希望您能答应我的请求。
5: 你不在鲁班学院和明氏集团学新技术，反倒来找我这过时的老骨头？
4: 我在寻求自己的木工之道，还请您答应。听说您喜欢喝茶，我给您带了一些，希望您不要推辞。
5: 谢谢，都拿回去吧。
4: 不管您有什么要求，只要我做得到，我都会尽力。我知道了，谢谢你，我还会再来的。
5: 想学我的技艺，就不要搞这些虚头巴脑的。我要的是向道的诚心。
4: 谢谢你。
5: 别高兴得太早，我的绝技可不是那么好学的。
3: 你对自己的木工之道有了疑惑？
2: 您教导我遵从传统木工技术，实现天人合一。老师却说，时代在进步，木艺也要结合科技，与时俱进。
3: 你遇到的问题啊，我当年啊，也遇到过。
2: 那您是怎么选择的？
3: 我的路不一定适合你，时代不一样了，木工之道贵在坚持与探索，你的道必须由你自己寻找。但不论如何，打好基础才能走好每一步。
1: 我们不是故意的。
3: 没关系，正好小康用这种木片给爷爷做个杯子吧，考考你基本功，看看你进步没有。
1: 用木片做杯子？
2: 喝茶崇尚天然，设计上要贴合，木料要健康。T 台型的榫能使弓箭高强度结合，保证滴水不漏。木材本身也能隔热。感觉还不够美观。用暗锁拼接，再辅以雕刻，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前后组装，飞体拼好了。蝎钉榫用在小物件上，对精度要求很高，否则背包很容易断裂。小隼小马，开工！
1: 好嘞！
0: 先削平木料，再设计大小，然后切割出来。嘿，打磨。完成。嘿，该做蝎钉了。先把木料改小。

0: 这个木条太细，稍有差错就会前功尽弃。只做杯身是不是也可以？
1: 木工之道，贵在坚持与探索。加油，小康！
0: 要做就做最好的。
2: 斜钉完成，插入杯瓣。爷爷，做好了。这杯子用了燕尾暗笋和楔钉笋。是
0: 的，爷爷。
2: 不错，滴水不漏，雕刻也愈发纯熟了。木工之道。
3: 当以人为本，
2: 精益求精。我好像知道了，又感觉还差了些什么。哈哈哈，
0: 没关系，趁着暑假多出去走走，说不定你就明白了。
4: 老板，再来一份。
0: 小马，你吃慢点。管够。小南，暑假。
3: 一起去赤土花园村看看吧。好呀，爷爷建议我多出去走走。嗯，哦，对了，阿肯学长来找我爷爷拜师学艺了。
4: 阿肯，看来他也在寻找自己的木工之道了。我也要加把劲儿。
3: 万众期待的假期来喽，小康和小南踏上了游学之旅。在花园村里，他们遇到了一位隐藏的木艺高手。 面对小康无法解开的谜题，他能否化解呢？

0: 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迎向世界。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你来了，哎，来过去。好嘞。好久。这群天杀的畜生！好久，咱们去找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嘿！这花姑娘，哎，真好了，哎，真好了，哎。

我们在半小时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吧？没问题。好，小心点。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这就够。哎，嘿嘿嘿，啊，嗯，哈哈哈哈哈哈。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Thank you.

0: 大家要好，
1: 走，
2: 小金。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怎么样，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有枪不开，
1: 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冰子？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了。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0: 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2: 团长，
0: 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
0: 我想请个假。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去那干什么？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凭什么呀？
3: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崎。
2: 沙川崎？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轻巧。
1: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

多一个冤死鬼而已。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在，在，不在，在。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到魏文武死了，我没有脸再担着不平。我上不了长期，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0: 拿手吧，
1: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0: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1: 是个苗子
0: 啊。啥苗子？
1: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0: 狙击手？
1: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班长。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成绩不错。天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1: 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是。现在。
3: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天皇在，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4: 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3: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 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

0: 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
1: 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2: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3: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2: 三个条件。
3: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2: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3: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2: 骗什么？
3: 骗小鬼子。
2: 怎么骗？
3: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2: 怎么做到呢？
3: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2: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3: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2: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3: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2: 这个我明白。
3: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2: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3: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4: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来呀！起来！起来呀！起来！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

0: 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都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不知道上海的舞影除了唱歌跳舞外拍片是你报的吗？
2: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角村上的这期现场。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
3: 我要去。
4: 竹本大佐は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るはずだ。司令官からの指示は出たか？
5: 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把这个事儿找个机会稳稳妥妥的给办了。

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凶的像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1: 我看，
0: 脾气不行。

0: 团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林正，
3: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2: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0: 长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1: 就是，
2: 哎呀，我也没法吃。
3: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你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分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就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0: 走，开走，快点，走，开走。
1: 子弹。

开始。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

0: 当时怎么打的？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弯。爹，子弹会拐弯吗？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
1: 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0: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2: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哎，
2: 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0: 对。 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
0: 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1: 再试试，拿枪来，
0: 张响，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我看看，够呛，
1: 能打枪，
0: 真的假的？
1: 啊，
0: 咱
1: 学，
0: 看看，咱看看，
1: 也没事，真能打。
0: 对，
1: 也学学呗。
0: 对。

0: 好。
1: 连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连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4: 张翔，

0: 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
0: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1: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0: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0: 什么意思？
1: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
0: 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
0: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父母之仇我报，枉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0: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就不重要了。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1: 我爹也这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0: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1: 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腿长在我的身上。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
2: 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3: 死我也要去。你，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笑>
3: 我爹是说。
0: 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 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

0: 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1: 明白。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

0: 佟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若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

0: 佟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我不知道上海的舞女除了唱歌跳舞外，还偏是你爸爸。
5: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脚村庄的坠机现场。
6: 那我跟你一起去。
5: 不行，
6: 我要去。
7: 竹本大佐は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るはずだ。司令官からの指示は出たか。
8: 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把这个事儿找个机会稳稳妥妥的给办了。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走，滚开，滚开！
1: 要不过来，你有台电话。

0: 等等，把帽摘了，帽子。
1: 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0: 你干什么呢？

0: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0: 从陛下来。
1: 陛下，给我洗头去。洗头，快点！
2: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3: 带你要饭的，你干嘛呢？
1: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这有你了，哥们。
1: 走。

哎呦，哦，哇！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0: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3: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你走。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磨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1: 嗨，

0: 我们在外面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
0: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2: 怎么办？
0: 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

0: 这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
1: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还有什么情况？说，
0: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什么？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 就是琵琶坝哨所，
1: 北辰，马上出发。
0: 嗨，
1: 请兵。

0: 还行。
1: 唐门信，
2: 放下枪，你跑不掉的。
1: 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3: 爸爸，是人
4: 呢？是人。

0: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1: 妈妈，我没事，我没事。芷媛，芷媛，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0: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2: 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已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4: 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

0: 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一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客官里边请。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小鬼。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3: 是吧？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
2: 这句话说的对。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岗军

0: 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1: 嗨。

夏娜，走，受伤了。

0: 听着，我就给你拿药去。
1: 爹，这是谁？
2: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2: 来，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0: 能动，就是有点费劲。
2: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不来，很快就会好的。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0: 有鬼子打的。
2: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0: 这，
2: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0: 是，命差点
2: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要让古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
1: ！
2: 出来！里面的人偷偷出来！我干！
0: 你们这次干什么？
2: 出去！
3: 滚！
2: 你快起来！出去！快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押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乡的下落啊？快点说出来啊！不要连累我们大家好不好？有谁知道？

过来，过来，过来。

0: 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满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智，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3: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3: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这不是有人给我点人吗？
2: 我有规矩。

0: 太君，桑梅星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林墨。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0: 很好，丧门星，坐，大佐阁下请，请。
1: 就是的。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

0: 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

0: 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1: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天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

0: 影响咱们？
1: 一晚上起咬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2: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3: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3: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2: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

0: 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1: 一晚上起也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要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1盒9.8，引油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1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引油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3: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4: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5: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6: 这就是苏花水北枝，好多年没看到了，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21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转多云，0度到13度。盐津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1到22度。粤西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达州多云转阴，23到32度。大邑多云转阴，21到33度。德昌阵雨，18到28度。延边阵雨，20到30度。军连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古蔺晴，21到32度。
1: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

0: 五，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我不知道上海的舞女除了唱歌跳舞外，拍片需要干嘛？
5: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角层上的坠机现场。
6: 那我跟你一起去。
5: 不行，
6: 我要去。
7: 竹本大佐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るはずだ。司令官からの指示は出たか？
8: 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把这个事儿找个机会稳稳妥妥的给办了。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0: 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1: 不错，做得很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一石三鸟？也许。第一，三门星的事。 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阁下考虑的深远。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 惶恐不可终日。现在三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是，
0: 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1: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三门星的最好时机。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 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0: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1: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将军，你放心吧。
2: 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再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见没有，说曹操就到了。
3: 是，
2: 满屯，
3: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
3: 啊，
2: 不辛苦。带回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2: 嗯，怎么了？怎么了？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慢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0: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0: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
1: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2: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变一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0: 送死我也要去！
2: 拦住他！
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2: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3: 是。
2: 探长，回去！
0: 村长，村长。
1: 那边，走，去劝劝他。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这点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就你有啥用？就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醒花。

0: 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2: 乃林，
3: 真的是你，
2: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2: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站住！干什么的？
2: 是我。
4: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5: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4: 秘密任务？
5: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4: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5: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4: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2: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2: 帮我打听一个人。
3: 谁呀？
2: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3: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0: 我要说不。
1: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2: 水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2: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3: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4: 暂时没有。
3: 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4: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3: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4: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3: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4: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3: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石原，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5: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问你个事儿
7: 啊，你说，
6: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7: 啊，挂过。
6: 你亲眼看到了？
7: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6: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7: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6: 你看到他的脸吗？
7: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

0: 入股。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
0: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0: 家已经来信了。
1: 哦，是吗？
2: 队长，队长，战钢四千不许限量。哎，残破兄弟，给我看好了。
3: 嗨，
2: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3: 嗨。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赶紧撤！后背，后背，快！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

0: 这五张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张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张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张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
2: 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

0: 掌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

0: 的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

0: 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待，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我不知道上海的舞女除了唱歌跳舞外还偏训爆炸。
2: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脚村上的坠机现场。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
3: 我要去。
4: 竹本隊長は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るはずだ。司令官からの指示が出たか。
5: 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把这个事儿找个机会稳稳妥妥的给办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

0: 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丧门星没死。

0: 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0: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尚江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0: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您的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嗨，
0: 边岗军，
3: 嗨，
0: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0: 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
0: 看那个有什么用？
1: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0: 危险？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
1: 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

0: 这个真的很好，多拨万。好，两个。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好。还有其他的药品？
0: 不要了，给你钱。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2: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物资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这里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2: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
1: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1: 如果他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2: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1: 三天。
2: 三天。
1: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

0: 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0: 刘天波，请坐。请。不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
1: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什么时候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 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声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原来如此，
0: 奥运会女子。 七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铁杆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3: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6: 今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

0: 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有

0: 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五六七九，收腹挺胸沉肩。
12: 我们那群老头儿，以前都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

0: 拽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炸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哎呀，我这，哎呀，哎呀，这，这，哎呀，我，哎呀，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坐，快，坐。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胆小鬼，胆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把你找出来，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就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的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我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刘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2: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樱神。请。

0: 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1: 经理，
0: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它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它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它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我们要求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乔本军都不行，你觉得？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0: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
1: 细心和运气。
0: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声训过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
0: 他在先击上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有戏。加班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聚集点。 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1: 嗨。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2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那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

0: 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下，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

0: 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你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

0: 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3: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4: 我不知道上海的舞影除了唱歌跳舞外，拍片是你报的吗？
5: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角村上的坠机现场。
6: 那我跟你一起去。
5: 不行，
6: 我要去。
7: 竹本大佐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るはずだ。司令官からの指示が出たか。
8: 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把这个事儿找个机会稳稳妥妥的给办了。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架。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儿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他白心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那你去求求他。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 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的不省人事3天了。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慢点。
2: 哎。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躺着吧。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
3: 你陪着太白星，我就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2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4: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4: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 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睛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4: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2: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谢谢啊。
5: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 错，这里一定要绑住。好。站长哥。
6: 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嗨。

0: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

0: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行啊，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裹伤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亮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 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来，你来一下。 哎，错了。来，回这儿啊。
2: 嗯。
1: 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
1: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赶紧离开。
2: 庄村小队长，你带着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3: 嘿，
2: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就是要多练多琢磨。
1: 嗯。
0: 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1: 两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的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走。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人员闭，可以点快点。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许动，
3: 快
2: 不许动，别动，
4: 小心点。
5: 嗯，嘉祥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4: 那哪行，皮善娘一个人，
5: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4: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1: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0: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1: 她跟你说了吗？没有。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没有。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

0: 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

0: 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

0: 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3: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 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

0: 真是实现了这个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0: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 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

0: 好视力蒸汽眼垫，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已超标，禁止起飞。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我不知道上海的舞女除了唱歌跳舞外，还偏心暴躁。
2: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脚村上的坠机现场。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
3: 我要去。
4: 竹本隊長は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るはずだ。司令官からの指示は出たか？
5: 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把这个事儿找个机会稳稳妥妥的给办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
1: 别。
0: 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小东西，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0: 撒美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大强哥，我快打死他呀！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小哥会为你娘入土的人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哎呀，今晚的天是

0: 真好啊。
1: 是啊。
0: 哎，杏花。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还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1: 团长
0: 啊，
1: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0: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1: 没问题，
0: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1: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0: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1: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0: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1: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0: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0: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对，鬼子对黎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利岩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看来是行不通了。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4: 老方，你好，老方，
0: 参谋长，啊，老方，怎么样了？冷吗？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4: 哎呦，这么烧，只是在打摆子啊！万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0: 杏花，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5: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

0: 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
0: 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 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团长病了，李杏花咱照顾吧。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1: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
0: 你别胡说，
2: 家务活什么呢你？
1: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这我的烟。
3: 我给你一根，
0: 我给你。快讲！哎，这快点，说！
1: 小花，咱团长真这么喊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问就问了。哎，没劲！哎，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0: 咋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咋了？怕了？
1: 啊，不让我去了。哎，没去是吧？
0: 回来说，回来说。
4: 快，
1: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0: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0: 啥人你？
1: 行，我给你，
0: 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1: 行，这就一口吗？这
0: 点上，点上，快快快！
5: 请进。
6: 小姐，
5: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6: 有点意思。哎哎，少爷，少爷。

0: 少爷，
1: 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2: 累了？哎，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0: 好。
3: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少爷，请吧。
2: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3: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4: 感觉怎么样了？
5: 没事。
4: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5: 我自己来。
4: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包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的。

0: 他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 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明白。其实。
1: 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
0: 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
1: 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
0: 才能想家庭？对，你说的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 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 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

0: 订购吧。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

0: 目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

0: 贴。
1: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0: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0: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3: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

0: 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

0: 创造学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7: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

0: 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 阿康林奶奶，
2: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都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5: Jacob, move it!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2: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通通通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

0: 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哎呦！

0: 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点吧，给点吧，给我看一眼。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师傅，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
2: 少爷，是的，
1: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2: 张响，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

0: 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1: 哎，
0: 来坐。
1: 哎，徐工，坐这儿。
0: 这位是？
1: 她是我的亲妹妹。
0: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1: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2: 哦，我知道了，他是李杏花姐姐。
0: 谁？
1: 这个不是。
0: 我姓秦，叫秦十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2: 秦十月。我叫郑秀姑。
0: 哦，请坐。你姓郑？
2: 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1: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找找看。
1: 行了，别扫了。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0: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1: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0: 以后就习惯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杏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我……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

0: 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唐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这里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秦皇，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他。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他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再让她不容易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2: 真，
0: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2: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2: 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2: 团长，
0: 你辛苦了。
2: 你受累了。
0: 哎呦！吓死！来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几位国军。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哎，
1: 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1: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们看看，你还活着。
2: 张想当然没死。
3: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2: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怎么着？
1: 有，
2: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1: 是，
3: 是，
2: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1: 好，
0: 走
1: 走，大家请都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
2: 老六，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这电台呢？
3: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清楚。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3: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长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
0: 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
1: 张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2: 对不起大家了。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

0: 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
1: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
2: 在乎我，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会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琦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误他们战事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
1: 你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

0: 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

0: 军长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 七四。

0: 每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

0: 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我不知道上海的舞女除了唱歌跳舞外还偏训暴躁。
1: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脚村上的坠机现场。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
2: 我要去。
3: 竹本大佐は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るはずだ。司令官からの指示は出たか。
4: 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把这个事儿找个机会稳稳妥妥的给办了。
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

0: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学历不够，资历尚浅，论文不多，但攻克了卡脖子技术，手握绝活，为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这样的特殊人才，长期以来在传统职称评审中往往报不上、评不上，这样的情况有望改观了。刚刚发布的四川省特殊人才高级职称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拟以贡献唯一性、行业颠覆性、不可替代性为最高标准，为特殊人才开辟一条高级职称认定的绿色通道。什么样的人有资格申请呢？一类是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包括我省从国内外引进的重点学科、重点工程、重点领域等方面具有较强专业技术能力、创新创造能力的急需紧缺人才。一类是攻克关键技术的技术技能人才。还有一类呢，是拥有绝招绝活的能工巧匠。值得一提的是呢，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走这条通道。办法拟明确将几类人员拒之门外，包括经查实存在学术、业绩、经历等弄虚作假的人员，当年度已经成功申报取得职称的人员等。申报方式上呢，一套高标准的举荐制也成为最大亮点，而且这条绿色通道每人只能走一次。另外，宽进不等于松管，办法在监管上扎紧了篱笆，造假将撤销职称并记入诚信档案库。近日，阿坝州黑水县打鼓冰川自然保护区上演了罕见一幕，一大群珍稀的羚牛浩浩荡荡集体亮相。当地管护人员惊叹，好几十头牛家军同时出没在离村寨不远的地方，队伍中还有十几只羚牛仔。这个数量级的种群在黑水出现十分罕见。雪山映衬下，羚牛家族悠闲觅食，结队穿行，宛如野生动物世界。羚牛，偶蹄目牛科羚牛属哺乳动物，俗称牛角羚、野山牛、盘羊，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陕西、甘肃、四川、西藏和云南等地，长期栖于2500米以上的高山森林。

0: 草甸地带，以各种树枝、竹叶、青草等为食，也有嗜盐的习性。达古冰川景区生物多样性完整，有野生植物1000余种，野生动物150余种，川金丝猴、羚牛等10余种珍稀野生动物种群多、数量大，野外可视率高。近日，位于乐山市金口河区的八月林自然保护中心也传来喜讯。工作人员呢，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相机再次捕捉到了野生大熊猫的清晰影像。画面中的这只野生大熊猫体态丰腴，步伐稳健，这是该保护区自2020年首次拍到大熊猫后的又一次重要记录。更令人惊喜的是呢，在该保护区内，大熊猫如今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离村寨直线距离仅3公里的低海拔区域。八月林自然保护区地处梁山山系，面积102平方公里，保护区山势险峻，沟壑纵横，垂直高差达2000多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植被垂直分布带，属于梁山大熊猫栖息地北缘。距离保护区最近的村落林峰村已通高铁，距离成都不到2小时的车程。2020年，保护区内红外相机首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画面。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旅游迭代升级，各地都在不断推出消费新场景。最近，广元市利州区龙潭乡就正在探索农家小院共享模式。与传统农家乐民宿不同，共享小院不翻台、不拼桌，参与农户开放小院和厨房供客人使用，一院只服务一波客人。全新的乡村游方式吸引不少城里人前来体验。
1: 走进老木匠李叔叔的共享小院，青山环绕，庭院内外瓜果飘香，不少城区游客慕名而来，或采摘枇杷，或体验田园农耕，即兴弹奏乐曲，尽享田园惬意。
2: 大家快看，咱们的游客朋友们已经开始制作今天中午的美食了，像这样的柴火土灶大铁锅，又能烹饪出怎样的美味呢？
1: 上午10点左右，厨房里欢声笑语，游客们自己动手围在土灶前，有的洗菜烧火，有的切菜翻炒，大家一边做饭一边聊天，还不时拍照记录，其乐融融。
3: 我在洗孙子，我们这里煮柴火鸡，对吧？自己在下面买的菜，然后我们几个，我们10个人嘛，自己煮饭，感觉巴适哦。在这会煮饭，大家一起，你也在帮，我也在帮，反正大家一起嘛，感觉不一样嘛。
1: 柴火土灶、铁锅翻炒，传统的烹饪方式，亲手做出的美食，让大家仿佛回到童年时光，倍感亲切。而自己动手烹制的食物，大家伙吃起来也是格外香甜。
3: 好吃，柴火鸡巴适，
4: 自己做的就香。
1: 今年4月，利州区龙潭乡推出的“蜀道龙潭百家亲”系列活动，鼓励有闲置房屋的村民参与。今年70多岁的李春元老人头一个吃螃蟹，举双手报了名。
5: 我说我们两个老汉在屋头翻转，天天也没得人跟我们两个说话，有这城里的朋友来嘛，我们都热闹，老了图个乐，图个人多热闹，儿女都走得远。
1: 令老人没想到的是，共享小院一经推出就深受广大市民游客欢迎。
3: 我们呢，平常在城头待久了，乡村来呢，空气很清新，大家在一起是朋友，这种非常开心。
4: 我们在这来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主人，
6: 对，
4: 客人，既是客人又是主人。
1: 游客来到农家小院，会做饭的就自己动手掌勺做饭，遇到不会做饭的游客，李大爷和老伴就下厨做出可口家常饭菜。共享小院模式不仅为他们带来了人气，还为老两口带来了不错的收入。
5: 自从4月份以来，我们接到10多波客人了，最少的有7、8个人，最多的30几个人，收益还可以，一天还是有100多块钱，比起之前那是要好点嘛。首先把自己的养的土鸡土鹅这也卖出去了。
1: 如果你也想远离城市喧嚣，回归大自然，感受用农家灶台亲自烹饪美食的乐趣，这个初夏不妨约上家人朋友去龙潭的共享农家小院，沉浸式体验充满烟火气息的乡村慢生活。
0: 近日，四川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张宇教授团队采用载体冷灌注技术，成功为一名来自浙江的晚期肝内胆管癌患者实施了高难度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困难点在哪儿？患者恢复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前者是张宇主任的技艺高超，后者是我通过他的手术让我重获新生。
7: 今天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病房，来自浙江的陈女士激动万分。曾被告知肿瘤无法切除的她，如今术后恢复良好，即将出院。时间回到去年七月，陈女士在体检中被确诊为肝内胆管癌晚期，这是仅次于肝细胞癌的第二大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经检查，陈女士的肿瘤直径达 10.5 厘米。随后九个多月里，她先后在当地接受11次化疗以及免疫靶向治疗等，肿瘤逐渐缩小至 6.9 厘米，但想要消除它仍是不小的挑战。
8: 经过了前期的十余次的这个化疗，肿瘤呢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呢它还是和很多重要的血管侵犯关系非常紧密。如果要获得长期的生存呢，唯一的希望还是要进行一个根治性的一个切除。通过当地一些教授的一些介绍啊，就找到我们。
7: 经与影像科、介入超声科、麻醉科等多学科专家细致讨论，张宇教授团队为陈女士制定了个性化的手术方案。通过采用载体冷灌注技术，在不将肝脏移出体外、免静脉转流的情况下，成功完成肿瘤切除。
8: 我们在体内用低温的气管保存液对肝脏进行一个灌注，这个时候肝脏就在类似于我们一个低温保鲜，而且无血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就是手术视野非常清晰，来完成最关键的那一步血管侵犯的那个切除和血管的重建，安全可靠简化嘛，它这个肝细胞的活性也可以保留得非常好，术后下来的对肝功的损害要小很多。
7: 术后第二天，陈女士便顺利转回普通病房，术后第五天开始进食，生命体征平稳，肝功能逐步恢复。
4: 那就是说只有五个字，生命倒计时。因为这个手术也是我唯一获得长期生存的机会，现在我赌对了。这么好的技术，还这么好的医生，我觉得值得更多人知道，像我这样的很多的病人应该活下去的希望。
7: 目前医院已将载体冷灌注技术推广至胆道、胰腺及腹膜后复杂肿瘤等根治切除手术，造福了更多患者。
8: 我们这个技术呢，是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完成了接近140例吧。应该说，在国际上这种是最大的这个肝中心，因为它位置特殊，或者和重要血管侵犯，而没有办法得到根治性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方法。我个人感觉有很大的可推广性，和传统的一些手术来说呢，提高了肿瘤的根治性切除率，费用也要便宜。
0: 江都文化作为长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近日，全国首条江都文化主题文博公交专线“江都神号水文化公交车”在四川博物院首发，让承载千年记忆的江都文化走出展厅，驶上街头，化作一张流动的成都文化新名片。
1: 江都神号专线视觉设计以四川博物院镇馆之宝明代江都神青铜像为核心元素，巧妙构筑出一个沉浸式的移动水文化展厅。同时，车厢内部的设置也别具匠心，还配备了专业讲师进行全程生动讲解，为乘客深度剖析每一处遗迹背后的治水智慧、江都崇拜与人文意识。
9: 非常有意义，就是跟着这个公交车感受整个成都的水文化，你感觉到就是水和人还有城是相融合的，然后听了之后不仅孩子受益，我们也很受益。
1: 据悉，江都神号水文化公交车由四川博物院联合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倾力打造，专线以四川博物院为起点，沿途精心串联起浣花溪、百花潭公园、文庙后街、原江都神庙所在地、万里桥、摩诃池、活水公园、水东门、东门码头、合江亭、安顺廊桥等十大经典水文化地标，借由公交专线这一载体，让人们在移动中真切感受成都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的城市脉络。
10: 江都文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代表。江都神呢，它是长江的水神，所以说我们想把这个

0: 长江文化也和我们现在当前的国家的长江战略结合起来，把它所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
1: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预约或现场候乘方式，乘上这辆穿行于锦江之畔的文博公交，在车轮与水波的共鸣中，读懂成都千年水脉与江都文化的深厚底蕴。
2: 昨晚，经典德阳爱乐之城黄礼杰系列公益音乐会浪漫上演，德阳市民们在家门口享受了一场高品质的户外音乐盛宴。
3: 夜幕降临，活动在悠扬的小提琴声中拉开帷幕。活动特邀亚洲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知名小提琴家黄礼杰独奏演出，用创新打破剧场局限，将高品质古典音乐会搬到城市公园，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艺术盛宴。
4: 因为在鸟山听过黄老师的演奏之后，哎，觉得还意犹未尽，所以说一听说今天还有一场，所以立马第一时间再来看一场。
5: 黄老师把这个作品融入到这种大自然的环境当中，你看我们户外的一个环境，然后再加上黄老师的作品，有一种音乐融入大自然的感觉。
3: 演出曲目中西交融，古典乐章、国风金曲轮番上演。值得一提的是，黄礼杰来到德阳，品读城市风土后，有感创作小提琴曲《深情似水》，以琴弦诉说对德阳的满心热忱，并联合德阳本土舞者以音乐舞蹈相融合的方式同台演出。
6: 《深情似水》这首歌呢，是黄礼杰老师专门为德阳而制作创造，然后我们德阳市音乐家协会请了优秀的拉丁舞老师、交谊舞老师，然后以及我们的街舞的孩子们，跟我们的观众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展示，一个互动，广大的朋友们有一个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3: 当晚现场还来了一群小乐迷，40多名小学管乐团的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早早地坐在前排，或跟着节奏轻轻拍手，或小声哼唱，沉浸在了音乐的世界里。
7: 因为本身我的工作也是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刚好今天晚上得知有这个公益的音乐会，然后就马上通知我们管乐团的孩子们也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受到我们艺术的熏陶，也让他们未来在艺术之路上能够越走越远。
8: 我是学长笛和竹笛的，今天来听音乐会，让我有了很多不同的认识，听到了这么优美动听的乐曲，我觉得非常开心。
3: 本次经典德阳爱乐之城音乐会系列活动，从5月31号在美多鸟山音乐演出，6月1号罗江音乐思政课，再到6月3号的公园音乐节，三场活动以多元场景推动高雅艺术走进公园、学校。
9: 德阳整个这个城市，它孕育着这种历史和文化的这种清香的人与自然这种完全融合的这种感受。这里缺的就是牵一条线过来，就把全世界最好的音乐放到这里，希望能把爱乐这个之城延续下去。
2: 初夏时节，天象大戏精彩不断。下面的节目呢，来听一听天文专家为大家梳理的6月各类天象的观测要点。
10: 首先是金星和木星，6月9日，日落后的傍晚，夜空中最亮的两颗星相约西方低空，日落后可轻松见到。前后两天，二者相距都比较近，适合观测拍摄。
11: 两颗最明亮的行星将上演近距离相会。行星伴月的唯美画面也将如期而至。
10: 6月17日、18日前后两天晚上日落以后，金星、木星合月，二者与峨眉月距离非常近，非常值得拍摄记录。每次峨眉月期间，还能拍到月球未被照亮的暗面，即所谓的新月报旧月，这种现象也叫做地照。
11: 精彩天象接连登场的同时，眼下更是拍摄夏季银河拱桥的绝佳窗口期。每到夏初，银河拱桥会在深夜至凌晨时段完整升起，弧形横跨整片夜空，形态饱满，星河璀璨。这段时间夜空通透度高，大气环境稳定，只要避开城市强光，选择郊外、山顶等光污染少的区域，借助普通相机就能捕捉到这一震撼的星空画面，是摄影爱好者定格美景的好时机。不少天文爱好者也十分关注流星雨，6月共有2场流星雨进入活跃阶段。
10: 第一场是6月22日的木夫座流星雨，它在当天晚上迎来极大气，但历史上它的流量极。

0: 不稳定。本次的流量预测值也仅有个位数，不建议外出观测。6月7日的白羊座流星雨，因辐射点位于太阳附近，极大时间落在了白天，也不具备观测条件，不建议专门去等待。
1: 多样天象与绝美银河交相辉映，为初夏夜空增添了无限浪漫。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夜间外出观星、拍摄星空时，务必选择安全开阔的场地，注意出行安全，合理安排时间，尽情邂逅这份来自宇宙的独特美景。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工信部日前介绍，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
4: 3号，一列满载电子产品、家电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增城西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线路已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等地，货物由传统机电产品拓展至新能源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品。中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每束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约7微米，单股丝束拉伸强度可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3号集中发布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淑穆出土了91件组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近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这只雪豹体重约25千克，长约2米，经诊断可能因年龄偏大打斗落败负伤后丢失领地下山躲避风险。目前工作人员已将雪豹运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点，待伤情好转后放归野外。
2: 初夏时节，遂宁的夏日甜蜜已提前抵达。得益于遂宁独特的气候优势，西瓜、桃子等早熟水果不仅抢占了市场先机，更成为带动当地乡村振兴的引擎。我们跟着记者呢，一起来解锁这超安逸的水果盛宴。
5: 快快快，吃瓜了，吃瓜了！
6: 什么瓜？
5: 是咱们遂宁的大西瓜。
7: 走进遂宁市安居区西梅镇，一排排整齐的白色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圆滚滚油光发亮的西瓜也映在藤蔓之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瓜果清香。
5: 哇，朋友们快看，我们这次真的是进到真瓜棚了，我的天哪，这脚下密密麻麻全是西瓜，属于夏天的快乐就从这里开始。那我们在进入瓜棚之后该怎么去摘，怎么去判断西瓜有没有成熟呢？我们来问一下，哎，何老板。
8: 哎，
5: 你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西瓜我们怎么来判断它那个成熟度啊？
8: 判别这个生瓜和熟瓜的成熟度有几种。但是我的那种啊，就是看它的皮嘛，第一个是
5: 啊，
8: 第二你看嘛，那个是熟瓜，
5: 这个是熟瓜，
8: 对，
5: 这个就是生的、啊。
8: 生瓜你看生的它就比较比较嫩一点，还有那种你看它就比较发黑那种，纹路那些发黑，里面它这里比较黄，这个就比较嫩。
5: 哦，就比较轻，好像是它的那个地面啊，就是阴面，它是更黄一些，它就更熟一些。抱着我们的大西瓜，直接现开现场带了。如果来到我们这边，来采摘西瓜的话，也可以在这边现场来劈开尝一下。我觉得其实除了摘瓜之外，在夏天大家能够 get 到的快乐就是切瓜的这一瞬间。看一下，这太爽了，这个红彤彤的瓤儿。

那既然我们在这个田边，除了现场采摘和品尝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个田园小厨房的一个环节。看这边，我们当地还特别贴心的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榨汁机，

0: 太甜了，真的是你完全忍不住一口就要把它全部干掉，这就是真的是属于我们整个夏天的快乐了。
1: 我们是今天早上6点多钟从物流港批发市场里面到他们这个基地里面来采摘西瓜，我们就是为了在第一时间把最新鲜的东西拿到市场里面顾客消费者手中。今年的西瓜长势可以，个头又大又圆，口感又好，相比往年今年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2: 今年是因为节约你八分的时间，听说魔都的品种是种得相当好，第一个口味甜，第二皮薄。我们在那块区域大概就是说每年我们就拿了7-8年了，我基本上的话每天2万多斤，会持续3个月。
3: 据了解，西梅镇全镇共发产大埔西瓜3000余亩，主要种植品种是美都、8424、红蜜、802、君威等。今年产量预计达7500吨，产值预计达1500万元。
4: 西梅镇以农旅融合、国书西梅为指引，大力发展西瓜产业，全镇规模达3000余亩，并已错季上市，销往南充、眉山、重庆等地。下一步，西梅镇将持续优化西瓜加蔬菜轮作模式，以天台村、雷桥村、金乐村和双河村为核心，以玉溪县、246国道、西干县为重点，推动一河三县发展特色果蔬产业，吸引周边城市居民到西梅体验瓜果采摘。
3: 当安居的西瓜盛田，几十公里外的大英县卓同井镇加州早田红桃也已率先成熟，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诱人。果农们正忙着采收、打包、装车，
5: 感觉还可以。今天坐过绿也好，天气前期雨水类型各方面都还正常，今天这气候也还可以，产量也还可以。我们这个桃子，到正式成熟去卖的时候，糖度能达到13到15。果头就是2.5到3.4两的果，亩产量可能达到2000多斤、3000斤，平均扯个3块钱一斤，亩产值可能就是6-7千块钱一亩嘛。
3: 早熟桃上市早，效益好，采收窗口期仅有60天左右。桃子的高品质、好口感，也让外来客商一早就盯上了这片甜蜜宝藏。
6: 我们是重庆过来的，准备收个15千斤嘛，这个品质还是可以，收购价是10元。都有像绵阳桃这些出来了的话，整个的价钱都要往下缩一点。我们是趁早过来收那批早桃子，那价格适当要高点，比后期嘛，起码至少高一2块嘛。
3: 从2006年规模化种植至今，卓同井镇桃树种植面积已达12000余亩，共有加州早田、早黄玉、春雪、春蜜等20余个品种。通过桃果品鉴会、采摘节等活动，吸引了果商和游客，促进桃子的销售以及近郊游的发展，打响宋景甜、宋景脆桃果等品牌的知名度，从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老百姓增产增收。
7: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

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好多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吗？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找准优势领域和主攻方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施晓林讲话，余立军出席。
1: 加快建设服务经济强省，我省创新性提出构建八九三体系，力争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50000亿元。
0: 成都新型显示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跟随记者探寻成长密码。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4号，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找准优势领域和主攻方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夯实科技创新战略底座，为加快建设科技强省、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余立军出席。
2: 会前，王晓辉、施晓林先后前往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30研究所、四川大学等高校院所，调研了解强化前沿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布局，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跨学科交叉融合与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会上听取了我省基础研究总体情况和成都市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何颖波、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楚良银、锦屏深地科学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曾志、九州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志刚等做交流发言，就加强基础研究介绍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进入快车道，从点的突破向系统

0: 能力提升迈进，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研究工作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今年四月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实践要求和重点任务，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跃升。深刻认识加强基础研究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保持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与定力，进一步校准偏差、固本强基，确保我省基础研究抓住时代机遇，担起时代使命。深刻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找准基础研究优势领域和主攻方向，担当作为，攻坚突破，全面提升我省原始创新能力，打造更多原创性、颠覆性重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四川力量。会议指出，要系统性优化基础研究整体布局，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优先方向和核心赛道。要瞄准前沿领域开展自由探索研究，紧盯我省优势基础学科，努力在最底层的科学原理上探求新知，不断拓展探索自然边界，开辟新的认知领域，力争产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要聚焦应用需求，开展目标导向研究，紧扣我省六大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滚动实施重大应用基础研究攻坚，更好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耦合、协同升级。要围绕交叉融合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实施交叉前沿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力争攻克一批前瞻性、开放性的科学难题。会议指出，要高水平建强基础研究平台主体，高等院校方面要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开展基础性、原理性研究，进一步加快重大原创成果产出。高能级创新平台方面，要构建完善国省实验室体系，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支撑前沿探索的高能级创新矩阵，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硬核科技成果。科技领军企业方面，要深入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三强计划，鼓励与高校院所打造创新共同体，持续畅通实验室、中试线、生产线转化链路，为基础研究提供需求牵引和源头供给。要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加快打造一支具有全球视野和开放思维的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会议指出，要全方位塑造基础研究一流生态，要在加大资金投入上再加力，强化省级财政支持，引导市州和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发挥好各类基金撬动作用，持续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要在完善改革举措上再加力，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容错机制，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赋予科研项目负责人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要在营造良好氛围上再加力，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让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在拓展开放合作上再加力，对内加强与国际科创中心以及区域科创中心等的合作，对外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不断增强四川基础研究对外影响力。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和有关市负责同志、基础研究主体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十四五期间，我省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42.5%提高到61.7%。迈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服务业又将如何创新发展？我省创新性提出构建八九三体系，聚焦生产性服务业8个领域，生活性服务业9个领域，支撑性服务业3个领域。

0: 加快建设具有区域重要影响力的服务经济强省。
1: 十五五开局，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赋能先进制造，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在射洪，国家锂电材料及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射洪实验室内，实验人员正进行样品前处理、性能测试、数据分析等全流程作业。目前，该中心已经可以独立完成原材料抽检、性能验证、故障分析、环保筛查等一站式服务，实现本地锂电企业检测业务就近闭环办理，降低企业时间与物流成本。
2: 下一步，我们紧盯储能与钠离子电池发展方向，布局前沿检测项目，落地 UL9540A 动力电池火烧试验平台，依托一体两翼布局，拓展锂电回收、碳足迹检测新业务。
1: 生产性服务业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生活性服务业则持续激发消费潜能，成为拉动内需的主阵地。以川超赛事为代表的演艺赛事经济，正是“十五五”促消费的亮眼名片。赛场外，特色商品、非遗文化、地道美食集中亮相的市集，人气火爆，吸引不少观众赛前品尝美食、参与互动。同时，川超还持续带动了各地体育用品的消费热。
3: 提前到川超集市来逛一逛，不仅可以享受美食，而且呢，我们还可以了解其他城市的一些不同的文化。
4: 六一儿童节我也是希望把这个球服送给我的孩子，在他的足球道路上有更好的发展和新的突破。
5: 随着我们川超的免队的成绩也越来越好，然后又加上六一儿童节，我们家长热情购买我们的装备是非常之高的，像我们的足球鞋装备，以及我们绵阳的队服，甚至我们球迷服啊，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1: 自2025至2026赛季开赛以来，川超已拉动综合消费超81.78亿元，看一场球变成了游一座城、吃一顿饭、购一次物的全链条消费体验，成为生活性服务业促消费的生动注脚。夯实“十五五”发展根基，支撑性服务业正为经济运行提供坚实保障。在自贡，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公铁联运仓储中心建设如火如荼，预计六月底整体进入竣工收尾阶段。这一重大物流枢纽建成后，年货物运输量将突破50万吨。项目全速奔跑的背后，金融这一关键支撑性服务业正持续注入动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贡市分行累计发放贷款6.5亿元，其中今年以来投放近1亿元，以精准的资金滴灌为项目建设持续输血。
6: 采用投贷联动模式，为公铁联运项目累计提供基金和项目贷款超10亿元，及时保障资金供应。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实际需求，持续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为自贡市打造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贡献政策性金融力量。
1: 从生产性服务到生活性服务，再到支撑性服务，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十五五四川服务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接下来，四川将从场景、主体、品牌、制度四个维度培育服务业产业生态，构建893服务业新体系，力争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50000亿元，加快迈向服务经济强省。
7: 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发展的含锌量、含金量、含绿量。在乐山，当地正加快推广应用绿色制造技术，优化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绿色成为向心发展的鲜明底色。
8: 这里是位于乐山高新区的易拉德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正把绿色低碳智能制造写进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一套套电力装备从这儿出发，为产业向绿转型提供支撑。
1: 走进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围绕电气设备加紧调试。作为乐山现代工业产业体系中装备制造的代表企业，易拉德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采用玄武岩纤维复合预制件制备工艺，生产环保型智能变电站。与传统土建模式相比，生产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80%以上。
9: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的研发和推进。现在的电力设备在全国占30%以上，未来

0: 我们还希望能够提高到50%以上的市场占有份额。
1: 绿色制造持续升级，传统农业也不断转化为经济增量。初夏时节，嘉江经开区“一带一路”嘉江出口茶园里

0: 啊，30000吨，日加工干茶150吨。下半年的计划，出口摩洛哥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计划生产新茶饮的产品。
1: 一片绿叶加速飘香海外，一根翠竹循环获得新生。在木川，82万亩竹海不仅是生态资源，也是绿色循环发展的产业基础。位于龙桥村的芷江制造配套废竹加工循环利用工程项目，目前已完成工程量的78%，8月底将进行首条生产线试生产。该项目以木川竹废弃物为原材料，通过自主研发的生物热解工艺，生产竹醋液和生物质成型燃料两大类产品，实现竹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化利用。
2: 我们可以将这些竹废弃物进一步综合利用，同时延长木川竹产业链。项目满产达产后，可形成年产10000余吨的生产能力，实现年产值5000余万元，同时带动周边30多人就业。
1: 从绿色工厂到绿茶扬帆出海，再到翠竹循环利用，乐山正持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绿色动能。目前，全市已新培育 5G 全连接工厂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4家，省级绿色工厂36家，为加快建成多元协同、低碳高效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3: 6月3号至4号，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在成都市和资阳市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泛凝心聚力。
1: 田向立一行先后来到乐至县和简阳市，听取当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壮大县域经济情况介绍，深入村社院落，与科技人员、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盘活闲置低效资源、发展壮大特色产业等情况。田向立表示，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在推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生动实践中大有作为，要着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重在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业态，夯实天府粮仓底座，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强化科技赋能，重在农业科技推广运用，以公司加等方式融入适宜农科、农机和农智，推进农事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在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尊重群众意愿，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助推乡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重在培养更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推进农民现代化，助力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田向立还前往雁江区政协、简阳市政协机关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他表示，要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扎实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等活动，聚焦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的任务，协商建言，凝心聚力，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
4: 日前，成都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见及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3年行动计划。在这张蓝图中，新型显示产业率先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去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这个产业如何一路狂奔，上下游企业又如何彼此成就？今天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探寻成都新型显示产业的成长密码。
5: 夜幕降临，天府屋檐华灯璀璨，双子塔流光溢彩，一横一竖两个城市地标，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这座城市新型显示产业的闪亮名片。而缔造他们的成都金东方，眼下投资630亿元的第8.6代 AMOLED 产线即将量产，这是国内首条、全球首批高世代 AMOLED 产线，也是四川迄今最大单批工业项目。而19年来，这家显示巨头已在成都累计 投资超2300亿元。
6: 一座城市引入一个年营收过1000亿元的龙头项目，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个产业地标吗？答案显然不止于此。在成都新型显示产业的布局里，京东放下一颗种子，众多配套企业随之纷纷落地。我旁边的成都

0: 中光电便是其中一家。
1: 2009年，中光电紧随京东方的脚步，一街之隔建厂。彼时，京东方的玻璃基板全部依赖进口。中光电敏锐发现这一痛点，毅然锚定国产替代目标。
2: 那作为央企来说，具有就是打破国外这种玻璃基板的这种材料的这种使命感。
3: 我们在投产之前，基本上G4.5代的一片产品，大概是380块钱左右，那么到现在基本上是70块钱左右一片。
1: 如今，中光电4.5代玻璃基板已占据国内95%的市场，不仅赢得京东方的订单，邻居订单也纷至沓来。
2: 我们差不多30%的产量供应到京东方，成都天马就在下一个路口的一个角上，大概占到10%-20%的样子。
0: 所以你们有将近一半的产品就在1公里的半径之内就全部可以消化了。
2: 对对对对。
1: 眼下瞄准京东方8.6代产线量产，中光电也准备启用预留的空地，建设精准配套产线，在协同创新中与链上伙伴共同成长。
0: 配套企业接踵而至，一加 N 的模式让产业链更加完善。但成都要壮大新型显示产业，光靠一棵大树能行吗？走差异化技术路线的成显光电于是应运而生，成为本土培育的先锋军，形成一加一的双链主格局。
1: 成显光电深耕下一代显示技术 Micro LED， 去年成功实现270寸 8K TFTG Micro LED 显示屏和19英寸 P0.4 TFTG Micro LED 透明屏两款产品全球首发，其每一项指标都在重新定义显示的边界。
4: 它的这个功耗啊，那跟现有的技术相比呢，大概会降30%-40%以上。它点一天，它也是跟人体的体温是差不多的。我们的拼缝可以做到20微米到100微米之间。我们现在单屏的透过率有达到了72%。我们把触控做上去之后，仍然有超过了60%。然后像博物馆，比如像我们车载的这个侧窗，这个就带来了很多新的场景的应用。
5: 你说你们只做出来的基本都是全球首款？
4: 是，2023年之后，我们开发的产品呢，都是全球首款了。
1: 成显光电国资股权占比超80%，2020年8月成立，但真正实现量产却历经了近6年，中间研发投资超10亿元。在这个高投入长周期的行业里，没有地方的长期加持，少有企业敢压住一条没有先例的技术路线。
4: 没有太多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所以呢，我们也是甘坐板凳10年冷啊。其实每个新技术、新产业的开始的时候，它的风险都是相当大的。我们地方在这对我们的支持，几年前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择。
1: 今年7月，成显光电紧邻的2栋超6万平米的新楼即将启用，这是当地全资为其配套企业专门定制修建的生产厂房。从招商到建设，从订单到入驻，每一步都是为产业链精准滴灌。营商沃土让成显光电厚积薄发，而成显光电也将其投资12亿自建的中式产线向产业链上下游共享开放，让自家平台成为整个行业的公共基础设施。
6: 共享出来以后，就是也希望包括我们整个上下游的一些产业，包括一些合作伙伴，少踩一些坑。相当于我们这个中式平台就像一个加速器，也降低了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门槛。
1: 链上企业抱团生长，彼此成就，助推成都新型显示领域培育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23家，归上企业114家，上市公司18家。2025年实现营收1090.2亿元，同比增长17.2%，产业规模连续5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综合实力居全国第3。随着京东方8.6代产能释放后，成都造柔性屏有望占全球市场20%以上，国内市场超一半的份额。
7: 近日，攀钢高强汽车钢中式平台入选四川省中式研发平台一加 N 模式 N 平台。平台瞄准汽车钢领域的痛点与堵点，配套多项尖端检测试制设备。近3年，汽车用热成型钢落地应用成效显著。后续平台将市场化开放运营，助力川内汽车钢材产业提质升级。
8: 初夏时节，繁花似锦，绿意正浓。节目最后，邀您徜徉花海，感受夏日的悠然与惬意。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南方的降雨将依然频繁。六号开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届时南方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七号前后，也就是高考期间，我省大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在成都的西部个别地方大雨到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建议考生及家长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成都、眉山、内江三市的部分地方以及彭州山区多云间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盆地区地方多云渐晴。川西高原东部南部和攀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甘孜州东部南部、攀西地区北部西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个别暴雨。24小时内盆地最高气温31到34摄氏度。好，下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转晴，21到33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3到32度；攀枝花阵雨，20到31度；泸州多云，23到32度；德阳阴转晴，21到33度；绵阳阴转晴，24到32度；广元阴转阵雨，20到31度。遂宁阴转多云，22到32度；内江阴转多云，22到32度；乐山阴转多云，22到33度；南充阴转多云，22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广安阴转多云，22到32度；达州阴转多云，23到32度。巴中阵雨，22到31度；雅安阵雨转晴，20到31度；眉山阴转多云，22到33度；资阳阴转多云，23到32度；马尔康阵雨，8到25度；康定阵雨，9到19度。西昌阵雨，17到28度。成都来48小时晴转多云，22到31度。

0: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0: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1: 横的要深显色，
0: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1: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

0: 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了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0: 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7: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8: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

0: 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5: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7: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3: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9: 这是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8: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10: 未来气象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有什么影响，现在是做着县级市。
8: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1: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8: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2: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8: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13: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 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8: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

0: 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夏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

0: 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一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4: 我不知道上海的舞女除了唱歌跳舞外还培训报道。
5: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脚村庄的坠机现场。
6: 那我跟你一起去。
5: 不行，
6: 我要去。
7: 竹本大佐はもうしばらくここにいるはずだ。司令官からの指示は出たか。
8: 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把这个事儿找个机会稳稳妥妥的给办了。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9: 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つが何か怪しいんですか。
1: ああ、警察はな、全てを疑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自業自得だ。

0: 老爷，啊，给岛上的信送出去没有？天不亮就送出去了。二虎兄弟失手被杀，我除了伤心，还焦虑。整晚上翻来覆去没法睡。
1: 老爷，您不要过分焦躁。
0: 国府的那个沈处长不是答应帮助咱们吗？沈处长和吴法宰等们让我略感宽慰，但仍存疑虑：为啥国府的大员就这么肯帮助咱们呢？
1: 他们不是也有人困在岛上吗？你说这个莹儿，
0: 他这个时候回那个岛上干什么呀？
1: 不过是个女孩子，啊？她怎么就能把国府信赖岛上的人给弄出来？看样子，那国府的人也是病急乱投医。
0: 所以没有及时想法子，我这侄女要是出了事啊，我那个兄弟阵脚可要大乱了。老叶家就这么一个女儿，那是他的心头肉啊。
1: 先吃点东西，一会儿各堂口的舵头就过来了，等着见您呢。
0: 所以我也急着要见这些舵头们，好好商议这个事儿。去弄去。

0: 去派偷心者，在进入中国途中，坠机身亡。伐木工务必全力设法实施第一方案，将被困人员安全送出。切记，调查顺利。是。
1: 上面写什么？
2: 神处长已经到了，他改变了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务必把韦特少校平安送出三草岛。
1: 那要怎么做？
2: 他要求我们执行第一道撤离计划，重新勘察大角村庄的地基现场，去华阳山。有没有危险啊？
1: 沈处长会带人提前埋伏在那里，双方会有一场交战。那我跟你一起去。不行，我要去。
3: 虽然你平常挺讨人厌的。
2: 不过好歹是个医生嘛，再说了，我也是你的助手。你不能去，这是我的命令。放心吧，能打死我的子弹还没有生产出来呢。
3: 那你自己小心，注意安全。
2: 自己会小心的。重新启动勘察大角村庄的初始现场，需要征得藤田司令官的同意。我先送你回家。 然后去一趟司令部。

0: 回家之前我能不能去趟医院？我担心少校的伤势。
1: 你最好忘了自己医生的身份。
0: 怎么可能？
1: 警察大队刚刚失去了寻找的方向，你现在这么一去，等于给他们带路了。

0: 中美之间到底在进行一项怎样的军事计划？
1: 哎，干嘛？干嘛？

0: 爷爷大爷全都给包了，跟我走。大爷，您要买就在这儿买吧。
1: 大爷，我今天不但包了你的银，连你的人都给包了啊！去我的房间！走吧，跟我走。你敢跟老子动手？干他老子！

0: 大爷，疼吗？滚！
1: 你看你来了也不叫我，
2: 叫我干嘛呀？
1: 上好的烟土等着你呢。
2: 烟土，我抽什么烟呢？
0: 有你，我还要什么烟土？
3: 哥，公爷找你。
0: 现在吗？
3: 现在。不早说！
1: 多爷。
4: 这澳门啊，也真成了太平洋里的孤岛了。除了我们这儿，日本人把其他几乎所有地方全部占了。现在在咱们这儿，冒险的人、走私的人、各个堂会帮口的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
5: 相较之下，咱们安澜岛只是黯然失色许多。
4: 老爷，只要有您和岛上的德爷在，咱安澜堂就能经得住风雨。
3: 更爷，各堂口的舵主已经到了。

0: 副总，收到一份电报，是一份明文电报。
1: 你马上给我发电报，给三纵队的袁司令，告诉他们今天我回去，让他到黄洋山的暂编第七支队跟我会合。

0: 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允许青壮年出海捕捞。
5: 岛上的日本人正在暗中查访谁家养鸽子了。
6: 是我家哪来的鸽子？
7: こいつは何者なんだ？
8: ハウズという男です。
7: お前はすぐにその鳥羽城へ行け。こいつをうまく利用しろ。
9: 用你的记忆力，把第24页到第34页上面的内容全部记下来。万一我有任何的失误，所有的情报要靠你脑袋带出去。
10: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1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12: 阿基德君，
13: 嗨，
12: ご苦労。
14: 次山に一体何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んだ？
15: 我々も次山に行くってことですか？
14: 螳螂捕蝉，
16: 还绝在后。
17: 奉了命令，日本人进了包围圈以后，咱们的人只许杀日本士兵，不许开枪打日本军官。
18: 自分でこの目で見て、事故の広さが分かりました。
1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1: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2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处座，收到一份电报，是一份明文电报。
1: 你马上给我发电报给三纵队的原司令，告诉他们今天我回去，让他到黄杨山的暂编第七支队跟我会合。
0: 是。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往这边点，往这边点啊！哎哎哎，这个，乡亲们，我先给你们念念这个告示啊。为庆祝天皇诞辰，警察大队近日即将解除海禁，允许青壮年出海捕捞，并且同意四月初择日出海进行捕捞。
3: 都海禁四年了，突然解除海禁，真的假的呀？
2: 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啦，这是好事儿啊！
4: 哎，听着，
2: 安静安静啊，都安静啊。这个大家呢，现在把手里的那个地里的活计啊放一放，哎，回家呢修船、织网，做这个出海的准备，好不好？
5: 好，
4: 好，好，好，好，
2: 那就抓紧准备吧。
6: 好，好，
7: 好，修船，修船，修船，修船。
8: 修捕渔船，修捕渔网，等待出海通知。
9: 叶老爷在家吗？
10: 哎呀，
11: 谁呀？哎，
10: 四宝，找我们家老爷有什么事儿啊？ 要解除海禁了，我这是跟德公来说一声。
11: 那他们来干什么？
9: 哦，福田先生是挨家挨户来统计出海人名单的。
10: 将来咱们出海打的那些鱼啊，福田先生都给收购走了。
11: 那先等着啊，我去给老爷说声。
10: 哎，
12: 一定。
10: 不是，不是。

0: 叶家老爷的情况，我都清楚。他们家呢，只有龙虾一个青壮年，你把它写上去就行了。哎，抓紧时间到下一家赶紧统计，好吧？哎，老李啊，大家赶紧去啊！
1: 走啊！我跟叶家老爷再交代一下，你先去。林真啊！
2: 啊！
1: 哦，德公啊！
2: 什么事敲锣打鼓的？
1: 日本人要解除海禁。德公啊！岛上的日本人。 正在暗中查访谁家养鸽子了，是我家哪来的鸽子？日本人鬼得很，还是小心为好啊。
0: 这个是哪个？
3: 好了，
0: 解除海禁的告示。嗯。

0: 谁负责这间病房？
1: 小心医生。我知道了，出去看着，我跟他说两句话。
0: 接到了消息，第二个毒性者坠机身亡了。明天我们会有一个机会，可以离开三灶岛。我本来打算带你一起走，但是你现在的身体，贸然行动只会让你变得更加危险。所以我想先把情报送出去，等你身体好一些，我再想办法带你一起离岛。
2: 怎么送？
0: 我会借口调查大角增生坠机案的现场，去一趟华阳山。我们的人会提前埋伏在那里，双方会有一场交火。我趁乱把情报交到我们的人手上。

0: 把他安全的送出去吧，送到衢州机场。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如果出现意外，你必须第一时间引爆他。
1: 我答应你。
0: 担心我带着他走了不回来了，回头见。

0: 用你的记忆力，把第24页到第34页上面的内容全部记下来，一定要准确，具体到每一行、每一个单词。那你这个是要做什么的？
1: 我看过了，前9页中好像隐藏着一个接应飞机降落的无线电信标，最后一页隐藏着一个接应飞机的密码和呼号。记住了，明天的行动漫游我有任何的失误。
0: 所有的情报要靠你脑袋带出去。
1: 你刚才说，万一有任何的失误是什么意思？
0: 我说的是万一。我不希望有万一。我希望你平安无事。我也希望自己没事儿。我答应你，我会尽量保护好我自己。完成任务，尽快回来跟你会合。 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万一明天我要出现任何的失误，记住，想尽一切办法把情报交到你认为安全的人的手上，完成我们的任务。能做到吗？一定要做到。你有一下午和一晚上的时间，我现在去高射包中队安排明天的事情。行动之前，我来去圣境。

0: おい、みんな、上陸準備だ。
1: 这个地方你们来过吗？
2: 来过。
1: 地形熟不熟悉？

0: 鬼子的火力可是比我们强多了，这万一要是冲不散呢？我现在的情报也不知道鬼子会来多少人。总之，你能调配的人越多越好，气势上一定要压倒他们。能调多少人？能调多少人？第七暂编支队，就是我说的共产党那支部队，要不要把他们也调过来？
1: 那个算了，咱们这次是机密行动，别让他们参加了。除了他们以外，能来多少人？
0: 除了暂编第七支队，五六支队已经赶到了。第四、第八支队在赶来的路上，很快也能赶到。
2: 多少人？
0: 你放心，少不了几百人。嗯，
2: 行，你赶紧布置一下，我去看看地形。
0: 好。

0: 怎么样？
1: 长官，都差不多了。
0: 那儿再加一挺机枪。
1: 好。
0: 那边再布置一小队。
1: 是。
0: 陈处长，那儿就是飞机的坠毁地。

0: 从山下上来，那是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1: 对，进入这山谷只有那一条路。
0: 川晚命令，日本人进了包围圈以后，咱们的人只许杀日本士兵，不许开枪打日本军官，也不允许用刺刀挑日本军官。
1: 不准杀日本军官？那我这仗怎么打呀？
0: 川晚命令就行了。

0: 只准杀士兵，不准杀死日本军官，更不能用刺刀挑死日本军官，必须抓活的。
1: 是。
0: 山处长，为什么不能杀死鬼子军官啊？

0: 来了，打不打？先别打，稳住，让他们进来。
1: やっと着いたな。ご苦労だった。
2: ご苦労様です。
1: 行こう。

兄弟们，

再缓冲一下，就可以与沈处长会合了，至少能够为他们匀出2分钟的时间，有这个时间就足够了。

此时吴木心里清楚，这个任务在特种警察大队的枪声响起时已经失败，他必须有一些举措来消除大岛号的怀疑。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不听命令擅自开枪这个人，我给您找出来了。我现在让他在这罚跪啊！
2: 不是你。今回の奇襲に対して、あれは絶対に相手が事前に知ってたから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3: 情報が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
2: その可能性が大です。
4: 现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
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

0: 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2: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3: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2: 那行吧，走吧。
3: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4: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3: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5: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6: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

0: 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1: 好嘞，啊，走。
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3: 什么？
2: 走。
4: 休息去吧。
5: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6: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7: 通道里面堆满了
5: 火车，开始6分钟。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3: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8: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走吧。
9: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0: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1: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3: 我们因何向往，又因何远行？听风，踏浪，见天地，触万物，寻自己。可能只是想换个地方，看一看他乡烟火，品一品他人心绪，感受这世间别样的繁华景韵。不如和我们一起推开世界的门，我想去看那圣洁雄伟的雪域神山，去看湛蓝如镜的高原海子，去看碧翠连天的草原湿地，把这里每一座山川、每一片云海、每一条江河的故事都讲给我听。走吧，和我一起推开世界的门，去聆听穿越时空的岁月回响，去触摸千万年沉淀的璀璨文明，去书写我们的诗和远方。巴山蜀水，天地演讲，遇见世界，遇见无限可能。
14: 推开世界之门，遇见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杨旭。嘉陵江出武将，岷江出文豪。江河啊，是文明之源，蜀水则是巴蜀命脉的根基。这里有引入平羌江水流的宁静，有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繁华，也有乱石惊滩夜未休的奔涌，更有长似江南好风景，划船来去碧波中的风雅。千百年来，江河奔涌的四川因水而兴，而水也滋养出四川人道法自然、包容乐观、随遇而安的性格。无论外界如何纷扰，他们始终保持乐观的天性，在这片沃土上诗意栖居。你看，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便是这片诗意之地的缩影。奔涌的大渡河在这里温柔地流过，慷慨地赐予了这片河谷平缓的坡地和开阔的河滩。时光也在这里慢下了脚步，留下了千年不变的风景。现在，我们共同握有这把打开秘境的钥匙，让我们和今日头条一起，跟随巴山蜀水天地演讲的脚步，一起走进诗意的栖居之地丹巴。

大家好，我是丹巴姑娘贡秋拉姆。在藏语中，贡秋寓意着珍贵，而拉姆寓意着仙女。名字中饱含着家人对我的期待与爱护，而我也映照着名字变成活泼开朗的模样。在2023年10月，我被评为了新一届的金花，成为了丹巴的形象大使。今天我要向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的家乡，这个大渡河畔

很多人知道丹巴，因为它是美人谷，是千雕之国。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还是加绒藏族风情文化中心，有着千年不变的动人风景。为什么这里美女多，碉楼多？加绒藏族和常说的康巴汉子有什么不同？现在就和我一起去亲身感受吧。从成都出发，途经雅安、天泉，穿越二郎山隧道，抵达泸定，再沿省道211蜿蜒前行，历经五小时后，便开始一路下行，直至进入丹巴县城。这里是大渡河的源头，我的家乡丹巴。舒适呢，是很多人进入丹巴的第一感受。这里既没有高原的寒冷，也远离了都市的燥热。1800多米的海拔呀，更是对刚刚翻过多座大山的朋友非常的友好，几乎没有任何高原反应。丹巴位于甘孜州和阿坝州的交界处，大金川、小金川在这里交汇成大渡河，向东南方向一路奔涌而去。所以，咱们要看大渡河，一定不能错过丹巴。

除了大小金川和大渡河，还有东古河、格什扎河都在丹巴相遇。山逼河来，河劈山去，五条河流从挤挤挨挨的横断山脉中奔涌而出，在低洼处扭结出了秀丽如画的丹巴。从天上俯看，丹巴属于一个叫做梅花旋钮的地质结构中心，五座山像梅花花瓣一样旋绕着丹巴这个核心，正体现了大地中的扭力和撞击。山缠水绕的风景仿佛天地间一个巨大的漩涡，将雪山、草甸、森林、海子、温泉全都聚集在这一隅，形成了一处不可思议的世外桃源。

整个丹巴县城全都依傍大渡河畔的深邃峡谷而建，地处巍峨高山和湍急河流的夹缝之中。这种因势利导的布局让县城内显得既狭长又通透。在县城中穿行，视线所及之处一目了然，整条主街道的景致近在眼前，尽显丹巴县城那种简洁利落的风貌。从小就看《西游记》长大的你们，是不是也对其中神秘的女儿国感到好奇呢？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个女儿国很有可能就是我的家乡丹巴。老人们经常会叫我们基木伊娜，就是女王的后代的意思。而丹巴藏族和别处的藏族又有不同，我们是加绒藏族，加绒是女王的河谷的意思。所以女儿国到底在不在丹巴呢？而这又是不是丹巴

0: 盛产美女的原因呢？其实一路走来，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丹巴的藏寨非常的漂亮，包括今天我去拜访的切雷老师的家里也是非常的好看。哎，他在这儿，阿娇切雷，
1: 呀，公切，
0: 呀，
1: 打开，
0: 马斯卡，
1: 喊你有切雷了吗？
0: 好，哦呀，哦呀，
1: 公切啊，上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上次风情节的时候。
0: 对啊，这次主要过来就是想问一问您，我们这个丹巴关于这个东武国的历史传说。阿娇，我从小时候就听父母说这个关于女儿国的故事，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东女国真的跟女儿国有什么关系吗？
1: 就是相传丹巴是东女国的属地，那么至今在咱们丹巴还保存着长女这个不出嫁而招这个女婿上门，有这样一种习俗。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家里说是没有女儿，那么就是儿媳这个娶进门过后，婆婆呢也逐步会把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大这个掌管家务的这个大权呢，这个移交给儿媳。
0: 哦，我还知道咱们丹巴还有一个特殊的成人礼是专门给女孩的。
1: 对对对，是一个我们丹巴有独特的一种，就是专门给女孩举行成人礼这样一种，这是这样一种习俗。那么我们推测呢，这跟这个东女国的这个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它既见证了这个女孩的这个成长的历程，那么同时呢，象征着这个女孩从此以后就是必须要独立，然后就是成熟起来了，象征着这么一个意思。
0: 在我小的时候啊，听阿妈讲过关于一个东女国的传说，相传女王有一个生漂亮女儿的神奇秘方，所以在美人谷丹巴，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可能遇上穿着民族服装的漂亮女孩。这两者之间是否真的有关联，那现在也已经无从考证了。丹巴土地上茁壮成长的佳绒儿女，仿佛受到了时光之神的眷顾，个个都俊朗漂亮且能歌善舞，或许这就是神秘的丹巴密码在时光中的传递，为我们留下美好的基因。藏族主要生活在四川阿坝州和我的家乡丹巴。佳绒藏族起源神秘，传说众多，但几乎都围绕着我们与莫尔多神山的密切关系展开。千百年来，我们敬山爱山，大山就是我们的守护神。莫尔多神山主峰高达5000米以上，与喜马拉雅、冈仁波齐等山并称为藏地八大神山。它不仅是自然景观的瑰宝，更是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传承的见证。这里就是莫尔多神山脚下的世外桃源中路村。中路是藏语，意为人和神向往的地方，是不是美得名副其实？在这个天地变动不居的地方，我们丹巴人对房屋总是极为的看重，总是希望在大地上诗意栖居。每到新年的时候啊，家家户户都会将房屋修葺得焕然一新，而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藏寨和千年前的几乎一模一样。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每一砖每一瓦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藏藏族啊，现在仍然保留着特有的房名制度，每栋房子都有他自己的名字。我们藏族人有名无姓，而房名就成了我们可以一代代传承的姓氏。所以每栋藏房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历史和故事，让人忍不住想去了解更多，就像寻找一条河流的源头。我家的藏房呢叫做罗锅，而这个藏房叫做窝热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框修得非常的矮小，因为古时候的藏房就是有防御外敌的功能的。

0: 小时候不觉得啊，现在长大了发现这个还挺容易碰到头的。
1: 穿过堂屋就到了我们的锅庄，也就是汉语中的火堂。就是这里，阿妈通常会准备好好吃的分享给我们，我们会吃着香猪腿，喝着酥油茶，在一起欢声笑语。吃完饭后也会围着火堂一起载歌载舞，锅庄舞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家是我们安放身心的地方，当千百年前的老祖宗们在这里燃起第一堆篝火，这片古老的山林便拥有了家的温度。凡人以拯救大地的方式安居，而安居是凡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丹巴从此成为了家荣儿女的心灵家园。丹巴号称千雕之国，这些就是高低不一的雕楼，守护着我们的平安岁月。现存的建筑年代从清代到唐代不等，而最早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据说丹巴雕楼在全盛时期有近万座，那是嘉绒藏族先民的智慧结晶。丹巴的雕楼看似堆砌得很随意，但其实这非常考验工匠们的技艺。每一块石头怎么选、怎么摆、怎么放，都有它严密的内在逻辑。而我们今天就要去拜访一位国家级石器传承人巴丹爷爷，看一看他在干什么。巴丹爷爷，太阳这么大，你还在忙啊？
2: 哦，我们在修房子，你没有看过修房子吧？
1: 嗯，
2: 你过来看啊。
1: 好。哎呀，你这个是国家级的匠人，那我想问一下，还有很多就是普通的匠人，跟你们的手法有啥子区别不？
2: 雕楼跟的这个的区别有点区别。一般的，一般的匠人他这个修雕楼就修不起，修房子他经过要经过师傅的，师傅他带出来了，那怎么他就修得起？一般的匠人他你先说一下。他家要治一下，那个石头大石头浪子矮，那个墙面浪子宽，那个要给他介绍，给他说说清楚，那就他就，待个一两回就，那就他就得行。
1: 巴丹爷爷从19岁开始学习石器，到现在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而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也开始培养起了他的传承人，希望新一代的石器工匠们能够将这一项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0: 你看啊，每一块石头都凝结着藏族先民的血汗和智慧，虽然今天已经不需要靠骨雕来守护家园，但它却是我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象征。传承着这份通天塔般的建造和劳作，便是延续诗意生活的秘诀所在。
1: 夕阳下的丹巴如同一幅烫金的画卷，古老和现代交织，传统与活力并存，自然与人为辉映。
0: 小的时候呀，我对丹巴的印象就是小，小到三步一熟人，五步一亲戚，小到计程车只需要5块钱就能走完全程。长大成人之后，我却发现丹巴越来越大，大到我脚步不停也没能走完它每一个角落，大到我不断地探索学习也没能学完它的文化风俗。或许只有离开家乡才会感受到乡愁，当我离家求学，离开丹巴，我才开始真正的思念丹巴，并且想要重返丹巴，那是丹巴的迷人魅力。我想我会永远的真挚的热爱这片土地。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
5: 记住，这是三招当，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沿着大渡河谷往北进入墨子沟，穿过原始森林，越过河流，海拔一路攀升，直至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原，便可抵达被时间遗忘的这片人间净土，川西最后的神秘村落莫斯卡。
1: 终于到喽，这是我第五次回到莫斯卡村，我是青年电影导演杨振成。我在这里拍摄的电影《再见楚国》属荣获了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及3项提名奖。
2: 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也是第一次捧起这么有分量的一个奖杯。
1: 从电影开拍之初到今年全国上映历时7年，今年终于带着电影《再见吐蕃鼠》回家了。
3: 这样接不了啊！
4: 昨天晚回来了，真的赶快换那个脏装，穿这件衣服了哈。天一亮就得穿这件。
1: 阿磊，蒂姆，呼，嘿嘿 ，Hello， 吐蕃鼠，嘿、hey。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呀，这就是我们电影里面的主角土拨鼠，当地人呀称他们叫血珠子。哈哈。Hello， 还记得我吗？你是不是邓超白马小土拨鼠？哎呀，好久不见了哈。
5: 哎呀，你还得上去你得了个王名字了，那你
6: 嗯，我告诉你嗯，你在电影里告诉你
5: 아니내가찍던날간김은석다
6: 뜬바봐兄弟는그뜬바다그래여보이뜬바밥먹자그래
5: 그래야밥만뜬줘하하하하하하
1: 是不是挺可爱的？现在这片草原上面呀，有很多这样的土拨鼠，他们和当地老百姓的情感呀，非常的好，千百年来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哎，你看，像土拨鼠的叫声，它能快速的去传递出危险的信号，比如说像狼啊、快跑啊之类的这样一信号。那此时此刻，它可能是在发现了有危险的这样的一个防范意识，它在传递给它的同伴。所以说土拨鼠啊，它是非常灵敏和聪明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它的灵性，它的智慧是比较高的。那像我们身后的这片草原，那是它的一个栖息地，所以说也是它的领地，它就是这片草原的主人。2017年我们的团队正

在筹备第一部电影，可是关于拍什么题材呢，我们也是思考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个答案。我的联合编剧格荣曲叔说，在他的家乡有一个地方叫做莫斯卡村，那里肯定有我们想要的故事。在莫斯卡，从古至今，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要与土拨鼠世代的友好安居共存，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约定。

在这里，人类绝不是高高在上的主人，而是和动物们共享的这一片净土。天人合一，与诗意栖居，就是我最大的感受。难怪这里被誉为神留在人间的自留地。土拨鼠和当地人的友谊是如此的真实自在，不需要冗余的想象或加工，这便是我们的电影天然的故事基础。

0: 莫斯卡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祥瑞平坦，这是一处海拔4300米的高原牧场，集雪山、森林、草原、冰河、海子为一体。这里是丹巴最边缘、面积最大的自然村落。过去从丹东乡进入莫斯卡，要穿越金龙山的原始森林，然后再上到海拔4646米的金龙山垭口。人们只能借助马匹或手扶拖拉机才能艰难抵达。
1: 在我身后的这条路呀，就是通往莫斯卡村的路。你能想象得到吗？这条路在2005年才正式通车，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而正因为这一份封闭，使得这里成为了人间净土，也被称之为川西最后的村落。2017年我们来这拍电影的时候，从丹巴县到莫斯卡村开车整整用了6个小时的时间。当抵达莫斯卡村了之后，我们车的离合器啊几乎是已经报废了。进入村庄之后，我们的剧组集体失联了2个月，因为当时村子里面的手机信号非常的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时间还有现代生活在这里几乎是静止的。但正因为这一份宁静，使得我们更加专注于创作本身，对于我而言也是一份独特的生命体验。
0: 如今的莫斯卡距离丹巴县城车程仅2个小时，交通便利了不少，秘境之门终于向外部世界缓缓打开，而我却有一种独家宝藏被人知晓的恋恋不舍。
1: 莫斯卡村最让我惊叹的就是眼前的这一座袖珍城堡，过去呀，村民都住在里面。这是一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精美建筑群。我们电影中群魁的扮演者索南拉丹，他的家就住在里面，让我们去找他，让他带我们去逛逛。
2: 哎，呀，杨导，
1: 哎呀，我还到处找你们呢。
2: 走嘛，我们进去喝茶。
1: 哦，你家这个房子还是很有特色嘛。
2: 对啊，这家是我房子。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以白色和红色为主，然后是用石头还有木板来做。然后我们这边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个房顶上都是用石板来做的，你看各家各户都这样。哦，
1: 怪不得说是你们这个城称之为这个石板城啊。
2: 对。
1: 那白马，我记得以前你家也在里面。哎，
3: 对，以前在，但是现在已经搬出去了，因为人太多了，就住不下了。
0: 哦。整个莫斯卡是按照坛城形式来建造，是整个藏区都十分罕见的袖珍城堡。位于坛城中心的金龙寺，不仅是最高的建筑物，也是牧民精神生活的核心。
1: 在我的前方就是格萨尔王生活。

和战斗过的地方莫斯卡，格萨尔王在藏族人民的心中是英雄，他早已幻化为神，保佑着每一个雪域高原的子民。在藏族人的口中呀，都有一部格萨尔王传，所以在莫斯卡村随便遇到一个人都可以为你来上一段。啦啦啦

0: 场放牧的村民们都会回到村里，聚集在金陵寺广场，穿上色彩艳丽的古装戏服，扛起长笛、大鼓、海螺等经典藏式乐器，一遍遍演唱着最爱的《格萨尔王传》。所有的光荣与梦想，都通过史诗的优美情节，一代代深植心中。一举手，一投足，一唱香，一音阶，传承着大地上的信仰，令我深感震撼。
1: 大哥，你刻的是格萨尔吗？
2: 是的。
1: 哦，这个是
2: 骑马的格萨尔王。
1: 哦，骑马的格萨尔王。大哥，这个村子里面学这个的多不多？
2: 不是太多。
1: 哦，不是太多了。哦，那刻了之后放在哪儿？你是莫斯卡村的？
2: 是的。
1: 我拍张照片哈。
2: 可以。
1: 好，您继续刻，没事啊。啊。

0: 这些石刻画上的内容就是格萨尔王传中的人物。你看，这个是格萨尔王，这位就是他的爱妃朱母，大的有一人多高，小的也有半人来高。除了这里的石刻画，莫斯卡草原上还有很多，总数大约有上千块。在我看来，藏戏和石刻就是莫斯卡人自己的电影，有着独特的观影魅力。2002年，国内外知名藏学专家杨家明教授在莫斯卡草原的金龙寺发现了100多块格萨尔王传人物石板刻画，这些刻画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样大规模的格萨尔王传人物石板刻画实属罕见，他们说这是活着的格萨尔王人物。这些石板刻画都是采用当地石板为原料，根据所采石板的大小厚薄雕刻人物，并给予适当夸张，使它各具神态，呼之欲出，令人叹为观止。当自然与历史相结合，这片山野便有了神性，刻画出天地神人的创世传说。一代又一代的莫斯卡村民传承着格萨尔王的故事，在这时间的长河中追寻着自己从哪里来的民族传奇，书写出积极乐观的人生智慧。其实这次回到莫斯卡也是一个感恩之旅，因为在拍摄电影的时候，是这些莫斯卡村的藏族老乡们集全家之力、全村之力，帮我们一起完成了这部电影，才得益于电影《再见土拨鼠》能获得了金鸡奖，然后能在今年全国上映。所以说我有一个心愿，我想回到这片草原、这个村庄，然后和藏族老乡们以及藏娃们还有土拨鼠兄弟们来草原上看一场山地电影。今天已经准备就绪，现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哎，阿雷，哈 ，Devo， 好，他们来了。这些都是我们藏族的好朋友，他们以前很小，现在都长大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次带着电影回来，我发现莫斯卡村的游客多了起来。短短几年，现代生活的触角还是伸展到了这最后的一个村落。不过我想，莫斯卡村民的内心是不会被时代的洪流轻易改变的，因为他们的情感全部来源于自然，又以绝对的善意去回报于自然，那是一种最独特的生命力量。

0: あれは絶対に相手が事前に知ってたからに違いありません。
1: 情報が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か。
2: その可能性が大です。
3: 現在这张签单在我们这里。荣先生吩咐，今天要不把钱拿回去，要不带走你的一只手，自己选择。
4: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5: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7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爪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

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它的名字——阮咸。隆起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弦与隆起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钥。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

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潜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潜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格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强调，找准优势领域和主攻方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施晓林讲话，余立军出席。
1: 加快建设服务经济强省，我省创新性提出构建八九三体系，力争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50000亿元。
0: 成都新型显示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跟随记者探寻成长密码。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4号，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部署加强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找准优势领域和主攻方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夯实科技创新战略底座，为加快建设科技强省、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余立军出席。
2: 会前，王晓辉、施晓林先后前往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30研究所、四川大学等高校院所，调研了解强化前沿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布局，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跨学科交叉融合与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会上听取了我省基础研究总体情况和成都市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何颖波、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楚良银、锦屏深地科学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曾志、九州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刘志刚等做交流发言，就加强基础研究介绍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进入快车道，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迈进，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研究工作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今年4月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实践要求和重点任务，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把加强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跃升。深刻认识加强基础研究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保持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与定力，进一步校准偏差、固本强基，确保我省基础研究抓住时代机遇，担起时代使命。深刻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找准基础研究优势领域和主攻方向，担当作为，攻坚突破，全面提升我省原始创新能力，打造更多原创性、颠覆性重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四川力量。会议指出，要系统性优化基础研究整体布局，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优先方向和核心赛道。要瞄准前沿领域开展自由探索研究，紧盯我省优势基础学科，努力在最底层的科学原理上探求新知，不断拓展探索自然边界，开辟新的认知领域，力争产生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要聚焦应用需求，开展目标导向研究，紧扣我省六大优势产业和15+N重点产业链，滚动实施重大应用基础研究攻坚，更好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耦合、协同升级。要围绕交叉融合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实施交叉前沿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力争攻克一批前瞻性、开放性的科学难题。会议指出，

0: 出，要高水平建强基础研究平台主体。高等院校方面，要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鼓励开展基础性、原理性研究，进一步加快重大原创成果产出。高能级创新平台方面，要构建完善国省实验室体系，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支撑前沿探索的高能级创新矩阵，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硬核科技成果。科技领军企业方面，要深入实施创新型企业培育三强计划，鼓励与高校院所打造创新共同体，持续畅通实验室、中试线、生产线转化链路，为基础研究提供需求牵引和源头供给。要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加快打造一支具有全球视野和开放思维的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会议指出，要全方位塑造基础研究一流生态，要在加大资金投入上再加力，强化省级财政支持，引导市州和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发挥好各类基金撬动作用，持续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要在完善改革举措上再加力，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容错机制，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赋予科研项目负责人更大的人才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要在营造良好氛围上再加力，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让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要在拓展开放合作上再加力，对内加强与国际科创中心以及区域科创中心等的合作，对外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不断增强四川基础研究对外影响力。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和有关市负责同志、基础研究主体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十四五期间，我省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42.5%提高到61.7%。迈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服务业又将如何创新发展？我省创新性提出构建“八九三”体系，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八个领域、生活性服务业九个领域、支撑性服务业三个领域，加快建设具有区域重要影响力的服务经济强省。
0: 十五五开局，生产性服务业正加速赋能先进制造，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在射洪国家锂电材料及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射洪实验室内，实验人员正进行样品前处理、性能测试、数据分析等全流程作业。目前，该中心已经可以独立完成原材料抽检、性能验证、故障分析、环保筛查等一站式服务，实现本地锂电企业检测业务就近闭环办理，降低企业时间与物流成本。
2: 下一步，我们紧盯储能与钠离子电池发展方向，布局前沿检测项目，落地 UL9540A 动力电池火烧试验平台，依托一体两翼布局，拓展锂电回收、碳足迹检测新业务。
0: 生产性服务业为产业升级注入动力，生活性服务业则持续激发消费潜能，成为拉动内需的主阵地。以川超赛事为代表的演艺赛事经济，正是“十五五”促消费的亮眼名片。赛场外，特色商品、非遗文化、地道美食集中亮相的市集，人气火爆，吸引不少观众赛前品尝美食、参与互动。同时，川超还持续带动了各地体育用品的消费热。
3: 提前到川超集市来逛一逛，这不仅可以享受美食，而且呢，我们还可以了解其他城市的一些不同的文化。
4: 六一儿童节我也是希望把这个球服送给我的孩子，在他的足球道路上有更好的发展和新的突破。
5: 随着我们川超的绵阳队的成绩也越来越好，然后又加上六一儿童节，我们家长热情购买我们的装备是非常之高的，像我们的足球鞋装备，以及我们绵阳的队服，甚至我们球迷服啊，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0: 自2025至2026赛季开赛以来，川超已拉动综合消费超81.78亿元，看一场球变成了游一座城、吃一顿饭、购一次物的全链条消费体验，成为生活性服务业促消费的生动注脚。夯实“十五五”发展根基，支撑性服务业正为经济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在自贡，国家古

0: 干冷链物流基地、公铁联运仓储中心建设如火如荼，预计六月底整体进入竣工收尾阶段。这一重大物流枢纽建成后，年货物运输量将突破50万吨。项目全速奔跑的背后，金融这一关键支撑性服务业正持续注入动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自贡市分行累计发放贷款6.5亿元，其中今年以来投放近1亿元，以精准的资金滴灌为项目建设持续输血。
1: 采用投贷联动模式，为公铁联运项目累计提供基金和项目贷款超10亿元，及时保障资金供应。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实际需求，持续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为自贡市打造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贡献政策性金融力量。
0: 从生产性服务到生活性服务，再到支撑性服务，三大板块协同发力，使四川服务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接下来，四川将从场景、主体、品牌、制度四个维度培育服务业产业生态，构建八九三服务业新体系，力争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50000亿元，加快迈向服务经济强省。
2: 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发展的含锌量、含金量、含氯量。在乐山，当地正加快推广应用绿色制造技术，优化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绿色成为向心发展的鲜明底色。
3: 这里是位于乐山高新区的易拉德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正把绿色低碳智能制造写进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过程中，一套套电力装备从这儿出发，为产业向绿转型提供支撑。
0: 走进生产车间，技术人员正围绕电气设备加紧调试。作为乐山现代工业产业体系中装备制造的代表企业，易拉德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采用玄武岩纤维复合预制件制备工艺，生产环保型智能变电站。与传统土建模式相比，生产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80%以上。
4: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的研发和推进。现在的电力设备在全国占30%以上，未来我们还希望能够提高到50%以上的市场占有份额。
0: 绿色制造持续升级，传统农业也不断转化为经济增量。初夏时节，夹江经开区“一带一路”夹江出口茶园里茶香四溢。四川宏春茶叶智慧茶研基地的60台全自动恒温茶叶揉捻机正高速运转，这一批夹江绿茶即将发往非洲。
5: 第二条新加工数字化生产线已经建设过半，预计在8月份开始投用，可年产干�茶30000吨，日加工干茶150吨。下半年的计划出口摩洛哥和乌兹别克斯坦，来计划生产新茶饮的产品。
0: 一片绿叶加速飘向海外，一根翠竹循环获得新生。在木川，82万亩竹海不仅是生态资源，也是绿色循环发展的产业基础。位于龙桥村的芷江制造配套废竹加工循环利用工程项目，目前已完成工程量的78%，八月底将进行首条生产线试生产。该项目以木川竹废弃物为原材料，通过自主研发的生物热解工艺，生产竹醋液和生物质成型燃料两大类产品，实现竹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化利用。
6: 我们可以将这些竹废弃物进一步综合利用，同时延长木川竹产业链。项目满产达产后，可形成年产10000余吨的生产能力，实现年产值5000余万元，同时带动周边30多人就业。
0: 从绿色工厂到绿茶扬帆出海，再到翠竹循环利用，乐山正持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绿色动能。目前，全市已新培育 5G 全连接工厂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4家，省级绿色工厂36家，为加快建成多元协同、低碳高效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7: 6月3号至4号，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在成都市和资阳市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泛凝心聚力。
0: 田向立

0: 先后来到乐至县和简阳市，听取当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壮大县域经济情况介绍，深入村社院落，与科技人员、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盘活闲置低效资源、发展壮大特色产业等情况。田乡丽表示，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在推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生动实践中大有作为，要着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重在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业态，夯实天府粮仓底座，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强化科技赋能，重在农业科技推广运用，以公司加等方式融入适宜农科、农机和农智，推进农事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在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尊重群众意愿，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助推乡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重在培养更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推进农民现代化，助力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田乡丽还前往雁江区政协、简阳市政协机关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他表示，要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扎实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为员履职服务为民等活动，聚焦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的任务，协商建言，凝心聚力，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
1: 日前，成都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意见及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三年行动计划。在这张蓝图中，新型显示产业率先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去年产值突破千亿元。这个产业如何一路狂奔，上下游企业又如何彼此成就？今天四川乡未来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探寻成都新型显示产业的成长密码。
2: 夜幕降临，天府屋檐华灯璀璨，双子塔流光溢彩，一横一竖两个城市地标，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是这座城市新型显示产业的闪亮名片。而缔造他们的成都金东方，眼下投资630亿元的第8.6代 AMOLED 产线即将量产，这是国内首条、全球首批高世代 AMOLED 产线，也是四川迄今最大单批工业项目。而19年来，这家显示巨头已在成都累计投资超2300亿元。
3: 一座城市引入一个年营收过千亿元的龙头项目，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个产业地标吗？答案显然不止于此。在成都新型显示产业的布局里，京东方像一颗种子，众多配套企业随之纷纷落地。我旁边的成都中光电便是其中一家。
2: 2009年，中光电紧随京东方的脚步，一街之隔建厂。彼时，京东方的玻璃基板全部依赖进口。中光电敏锐发现这一痛点，毅然锚定国产替代目标。
4: 那作为央企来说，具有就是打破国外这种玻璃基板的这种材料的这种使命感。
5: 我们在投产之前，基本上G4.5代的一片产品，大概是380块钱左右，那么到现在基本上是70块钱左右一片。
2: 如今，中光电4.5代玻璃基板已占据国内95%的市场，不仅赢得京东方的订单，邻居订单也纷至沓来。
4: 我们差不多30%的产量供应到京东方，成都天马就在下一个路口的一个角上，大概占到10%-20%的样子。
3: 所以你们有将近一半的产品就在1公里的半径之内就全部可以消化了。
4: 对对对对。
2: 眼下瞄准京东方8.6代产线量产，中光电也准备启用预留的空地，建设精准配套产线，在协同创新中与链上伙伴共同成长。
3: 配套企业接踵而至，一加 N 的模式让产业链更加完善。但成都要壮大新型显示产业，光靠一棵大树能行吗？走差异化技术路线的成显光电于是应运而生，成为本土培育的先锋军，形成一加一的双链主格局。
2: 成显光电深耕下一代显示技术 Micro LED， 去年成功实现270寸 8K TFTG Micro LED 显示屏和19英寸 P0.4 TFTG Micro LED 透明屏两款产品全球首发，其每一项指标都在重新定义显示的边界。
6: 它的这个功耗啊，它跟现有的技术相比呢，大概会降30%-40%以上。它点一天，它也是跟

0: 上次离开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快又回来了。嗯，
1: 希望这次要比上次顺利。
0: 师傅，放心吧，有我呢。
1: 这么自信呢？啊，
0: 师傅，你能带我来，就说明对我能力的认可。我是不是还挺有长的天赋的？我
1: 现在挺会顺杆爬呀。你魔方呢？不随身带了，火车上也没见你拿出来。
0: 那个魔方陪我办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案子，对我有特殊意义，我把它送给小张了。浪漫吧。
2: 交给你了。
3: 石洛神经病，把自己拼不好让我拼。
1: 小张啊，
4: 江警官，你们又来了。
1: 对啊，我们上次的事儿没办完，
4: 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哎，你们先填。
1: 好，
4: 一个201，一个203，还是和上次一样的房间。嗯，
1: 太好了，谢谢啊。
5: 谢谢。嗯，
4: 客气。
1: 哎，不用带，我们自己去吧。
4: 好，祝你们入住愉快。
1: 好的。知道了，嗯，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嗯，乖。
0: 师傅，你和姐夫和好了？
1: 都有孩子了。
0: 哦，姐夫之前犯错误是因为你不能怀孕？
1: 不是啊。
0: 不是因为这个，为什么怀孕了就不离了？师傅，江娜的协查手续批下来了，我去一趟放海公安局找一下张警官。啊，
1: 你去吧。
0: 行李先放你这儿。
1: 哎，行。

0: 这条路我每个星期都会路过。我总会坐在左边靠窗的位置，公交车沿着江边前进着，有风的时候打开窗户，路两旁的树叶也会随着风飘摇，像是万物在一起跳舞，异常好看。
1: 下一站步行街站，
0: 这一站靠近步行街，下车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高塔，行人往来异常热闹。
1: 步行街站到了。

0: 我们调查了人口失踪库和户籍销户人口库，江娜没有报失踪，也没有报销户。同时，我们联系了江娜老家当地派出所，
1: 她在老家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
2: 那要去外地的行政信息吗？轮渡、长途客运、火车、飞机都查不到。此外，我们联系了出入境管理局，证实江娜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
3: 通话记录呢？我派人去查了，马上出结果。不过，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江娜有一个异常的地方。这条步行街一直很热闹，但那家名叫卓玉的书店，人一直很少。
4: 何其的红楼梦里，曾有人以卓玉形容贾宝玉不成器。我没有何尝，不都是卓玉呢？
5: 喂，哎，师傅，从去年5月底开始，一直到8月中旬，江娜经常会去一家叫做红星旅馆的地方入住。
4: 红星旅馆？
5: 对，师傅，你在哪儿？我过来找你。
4: 这特别。
5: 我在步行街上面，在一个叫卓玉书店的门口，具体门牌号……等一下，我就在红星旅馆门口。你给我发个定位，我马上过来。
4: 师傅，系统显示这位叫江娜的客人，从去年的5月份到8月份，有过多次入房的记录。你看看是不是他？不好意思啊，我是今年才入职的，等一下我同事过来，你可以问问他。
3: 你们旅馆的监控一般是存多长时间？我们旅馆是能保存3个月的。奇怪了，
4: 怎么了？他每次入住的都是同一间房。
3: 带我们去看一下房间吧。好，
4: 带您上去。
6: 请进，继续。江娜为什么每次都要开这个房间啊？
3: 你好，这位是一直在这边工作的同事，你们可以问问他。好，你好，你好。
7: 见过他吗？
3: 见过。去年夏天，他经常来我们旅馆入住的，记得这么清楚，看一眼就知道了。这个姑娘特别爱笑，而且每次她都住同一间房，所以我就印象比较深。
7: 那她每次都是一个人来，还是还有别人一块儿啊？
3: 都是她伴侣入住的，但是。
7: 应该还是有一位男士适合他一起的，每次都是跟一位男士吗？同一位。
3: 对，
7: 那位男士的信息你们登记了吗？
3: 这个抱歉。
7: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有点印象。是他吗？好像。
3: 好像是他。

0: 这下周一就要印刷了啊，这文章还不够呢。这个月的稿件质量比上个月还低。哎，
1: 我推荐的那篇《麦穗》写的很好啊，为什么没选上啊？
0: 主编说了，文风陈旧，没有噱头，没有亮点。
1: 猎奇、噱头、亮点，这些都是粗制滥造的短视频标准。
2: 我们杂志要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不用时代抛弃我们，我们自己把自己就抛弃了。哎，对了，启明，要不你给咱杂志社也写一篇？人家几名写小说是要拿诺贝尔奖的，怎么能看得上咱们杂志？
0: 哎，你那小说写怎么样了？
1: 快写完了，结尾的部分我再琢磨琢磨。
2: 我有种感觉啊，只要一写出来。
3: 肯定震惊全国。
2: 全国？嗯，你这范围小了点吧？不说是震惊全世界，他也得震惊全亚洲，你们说是吧？
3: 聊什么呢呀？啊？
4: 哎，手里活都干完了。
3: 哎，
2: 主编，
3: 嗯，
2: 我们再聊顾大作家新写的小说。
3: 哎呀，小顾啊。
5: 要我说你呢，这就是太阳地里边望星星啊，白日做梦。哼，
3: 你说啊，这个当作家哪儿那么容易啊？啊，光文笔好就行了。
5: 来来来，你看看，就咱编辑部，谁不能写点东西啊？
3: 哎，人家李甫上大学的时候就拿过一个文学奖，要想成功啊，得有人赏识你。
6: 得有人愿意帮你，懂吗？哎，要不然那不就是母鸡屁股里边拴绳，扯淡吗？哎，你别笑了，啊，你别老带他们聊天，赶紧把稿子给我凑齐了。哎，
7: 慢走，主编。
6: 啊，忙去吧。
8: 你稿子成绩出来了吗？
6: 哎呦，哪壶不开提哪壶，
8: 就差。
6: 来来来。
9: 江引路吧，我是南柳杂志社顾锦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0: 没有，是我来早了。
9: 江引路是你的真名还是笔名？
10: 江引路是我的笔名，叫江娜。你好，江娜。你好，顾锦明。
9: 我们边走边说吧。 我很喜欢你写的这篇文章，本来是要推荐这期刊登的，但最后被我们主编给毙了。我今天约你见面呢，就是想当面跟你道个歉，也希望你别灰心，将来一定有机会。
10: 没关系的，还是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专业的认可。
9: 我是真喜欢这篇文章，满篇文章都能闻到爷爷烤麦穗的香气。 那户扎纸人纸马的邻居写的也很温柔。爷爷下葬的那天，风很大，但那对纸人纸马没被吹散架。爷爷走了，再也没有人给我烤麦穗了。世界留给我的善意，只有那对纸马那么薄。
10: 你竟然还背下来了。
9: 你的工作真好，喜欢一篇稿子或者里面的一句话，就能够有机会当面告诉写他的人。哎，没有，我这是第一次约作者见面。那你为什么约我呢？因为我爸妈就是扎纸人纸马的，这工作当地人都不太喜欢，觉得不吉利。 虽然你写的不是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被人认可。你等我一下，天开始热了。
10: 谢谢。
9: 不客气。

0: 是啊，今天立夏，夏天已经开始了。
1: 今晚的月色真美。
0: 是啊，风也温柔。

0: 最近工作很累吧？
1: 不是，那个最近经常熬夜。
0: 是加班吗？
1: 我在写我的小说。
0: 你自己在写小说？
1: 啊。
0: 那等你写完了，我能看看吗？
1: 没问题啊，我希望你是我小说的第一位读者。
0: 好，我很期待。

0: 像话。
1: 我听说咱们编辑部有编辑跟投稿的作者谈恋爱了啊，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了，这事要传出去人家怎么看呢？啊，
0: 行业都变成这样了还潜规则呢？
1: 我说谁呢？自己给我站起来。

0: 说你呢。
1: 主编，就吃了顿饭，他主动约的我，您
2: 就吃饭了吗？
1: 他，然后他说想看场电影，我这个月工资扣了
2: 啊。
0: 别，
2: 哎，我还跟你们讲，要是让我知道谁在干这种事儿啊，直接开除。
1: 都什么东西？

0: 老板，这橘子怎么卖啊？
1: 5块钱一斤。
2: 买水果呀？
0: 你来啦？啊。你把这个蛋糕买了？
2: 你说的好像我买了个蛋糕店一样。
0: 我刚来的时候看见这个蛋糕了，但是价格太贵了，我没舍得买。
2: 真的？那说明我们心有灵犀啊。今天是我们相识一个月，所以我买了个蛋糕庆祝一下。我们找个地方把它吃了吧。
3: 哎，我这不找着呢呀！你说这哪有酒店？我这看都是卖东西的。啊，你等一等啊！
2: 我们主编，
0: 你们主编怎么了？
2: 不让我们跟作者谈恋爱。哎，这我看不定，快来！
3: 你别催，这就是哪有？
2: 这不是咖啡厅。
4: 包一200，钟点房4小时60。啊，
0: 你误会了，我们不是。
4: 没事，姑娘，不用不好意思。
3: 就说了，探讨文学，咱们找一个一推窗户能看着大海的宾馆不好吗？啊，绿栅栏门是吧？啊嗨，你

0: 找找找找，你整的还挺隐蔽。啥情况啊，姑娘？扫码，包月是吧？哎，
1: 服务员。
0: 啊，排队排队排队，收您二百啊，身份证出示一下。201房卡，说好了。啊。
1: 那个201找朋友谈个事儿
0: 啊，去吧。
1: 哎呀，好。

0: 怎么了？怎么了？这蛋糕都化了。
1: 哎呀，这小鹿都倒了。吃了，吃蛋糕。

0: 怎么样？
1: 写的真好。
0: 你不是安慰我的吧？
1: 不是，真的觉得写的特别好。
0: 好吧，我相信了。
1: 那你接下来是准备出版吗？
0: 正在找出版社。
1: 等你这本小说出版了，你就是大作家了。
0: 我是大作家了，那你呢？
1: 还有我呀？
0: 当然有了。你是大作家的女朋友。

0: 苏总，我敬你一个。
1: 好，
2: 这样吧，
0: 我先
2: 干，喝一个吧。
3: 啊，来，
0: 等我再敬一个。
2: 不用了，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啊，
4: 一说提鞋，你看这个兴奋的样子，坐好，回到自己位置上。
3: 有点，
2: 来，都喝一个。
0: 来，我在这敬，苏总，我干了。
4: 哎呀，来，别光喝酒了，来吃菜。
2: 好，
4: 吃这条鱼可得您先动筷子啊，要不没人敢吃。
3: 大家来吧，
4: 快！
3: 好。

0: 哎，人呢？他们都走了。别走！对不起，我以为就是不要的。
1: 武一鸣，干什么呢你啊？找你半天，别老拿你那破小说，真是！哎，你刚刚听见了？你听见了他说的？他说的未来可期啊！你真不知道你自己干什么的啊？ 我叫你来给我开车的，你还喝酒，你还干一壶啊？这酒是你能喝的吗？啊？服务员，有没有那个空矿泉水瓶？嗯，我洗干净，洗干净。
2: 哎，我就问你啊，就他，他每天得见多少像你这样的人？他每天得见多少像我这样的主编？人家看看你，你有什么呀？啊？你什么都没有。 没有，都没有。嗯，嗯，还愣着干什么？叫代驾去。

嗯，哎。

0: 我们尽力了。
1: 傻不傻呀？我换一个封面不就完了？
0: 你小说写的那么好，肯定能出版的，别着急。
1: 你这么傻，要是没碰到我，肯定得被别人骗。
0: 但是我碰到你了呀。
1: 为什么总选这间房？
0: 因为这样的话，就感觉像回家里一样。

0: 忘记跟你说了，唐寻最近住我们酒店了。
1: 哪个唐寻啊？
0: 就是那个作家唐寻啊。唐老师啊，他人特别好，还送我本书呢。哎，要不把你的小说给唐老师看看，说不定他能帮忙推荐推荐。
1: 算了吧，人家凭什么帮我？他在你们那儿是闭关写小说吗？
0: 嗯，唐老师每天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写小说。
2: 这次应该又是现实题材吧？
0: 不是，他这次写的是悬疑题材。
1: 悬疑？
0: 嗯，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1: 你看了？
0: 打扫卫生的时候没忍住，偷偷看了一眼。
1: 你说的我有点好奇，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也看看？
0: 怎么看呀？
1: 就拿着手机拍了，我不就看了？
0: 那不太好吧？
1: 你看就没事儿，我看就不太好了。
0: 不是，那我……
1: 哎，行行行行。

0: 哎呀，
1: 社长说两句啊。
2: 好，说两句。
3: 那我就说两句啊。首先呢，恭喜我们文学社的成员啊，不，准确也讲，应该是咱们文学社的副社长顾启明。他的小说《黑雨》啊，荣登第一季度新书销售榜榜首啊。这个不仅是方海市的光荣，还是我们文学社的荣耀吧。我就不说了啊，咱下面让启明来说两句，让他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啊。
4: 好。谢谢社长抬举我啊，分享经验不敢。
5: 市场的认可并不等同于文学的成就，在座的诸位无论是资历还是阅历都在我之上，以后呢我还要多跟大家学习。说完了。
3: 好，哎呀，你看看人家几名，要不怎么说几名能成功的，永远都是那么谦逊低调，学着点。哎，几名啊，你下一本书准备写什么？总得给大家透露一点吧。
6: 下本小说，
7: 那个社长，咱回头聊吧，不然把咱大作家给饿坏了，哪还有灵感写下一本，是吧？
3: 对，年轻人聪明啊，那就动筷子，动筷子啊！
8: 好，来，
9: 那我们去
10: 社长请。
11: 苏小姐，我们是真的很有诚意，想要签下《黑雨》的版权。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改好这部作品。您看还有什么内容方面需要修改的吗？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把合同打印出来。
12: 其实内容方面没有什么。但就是合同里面有一条说，作家涉及负面新闻就要对甲方的损失进行双倍赔偿，这条是怎么回事啊？
11: 这是合同模板里的，都有这么一条。
12: 但是我记得好像你们以前的模板里并没有这条。
11: 是这样，苏小姐，去年我们公司买了一个小说的版权，本来已经筹备了，结果那个作家有不光彩的事被爆了出来，导致小说被全网抵制，我们的电影也被迫搁置，所以我们公司法务要求现在在签署合同时必须有这么一条。
12: 嗯，理解。那这样吧，您把这个合同发到我的邮箱，我会去仔细研究一下，也跟几名商量一下，晚点给您答复。
11: 好，好，那我送您。
12: 好呀，小王。
4: 哎，媳妇儿，哎，是啊。

0: 郭老师，您先喝，您先喝。喝你的，先喝。其实是郭老师没怎么说话，郭老师今天竟然代替郭老师。郭老师，哎，这是你还记得我？别别别别别别！哦，我叫龚华，是去年刚加入我们的学社。怎么是？哎，我也姓郭，几百年前咱们还本家呢。你好。哎呀，是这样的，郭老师。嗯。陆博呀，写了门小说。 不谦虚的讲，这本小说是当下难得的纯文学著作，就是您能不难得我写个推荐语？
1: 郭荣华是吧？
0: 难得啊，是市场认可的，这个小众呢是没有读者有共鸣，你是不是把这个难得和小众的概念给弄混淆了？
2: 没有啊。
0: 就是您刚才不也说了吗？就是市场认可不等于文学成就，对吧？我没记错吧？
3: 行，你把小说放这儿吧。哎，行。
1: 等我看完了，我再回复你能不能帮你写。
0: 呀，那谢谢郭老师啊，太好了。
1: 那个是你呗。哎，
3: 吃饭呀？
1: 没错没错。
3: 郭先生，外面有人找你。
1: 啊，谢谢。二位的案子不是破了吗？看来
4: 顾先生也很关注啊。我看新闻了，里边提到了秦江，我一猜就是你们的案子。 我仔细看了那个环境，确实跟我小说里场景描写很像。
3: 不是跟你说了，今晚有应酬吗？
1: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说。
3: 好。

0: 江儿同志，我知道配合警察的调查是每个公民应该尽的义务，但是从咱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你们三番五次的出现在我各种社会关系面前，给我造成影响很不好。你们要不今天就告诉我，到底想在我这儿查到什么？
1: 顾启明，我再问你一遍，你认不认识江娜？
2: 我再回答一次，我不认识。
0: 去年夏天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叫红星旅馆的地方？
2: 没去过。
0: 这么确定，想都不想。红星旅馆的前台说他见过你。一个前台每天要见多少人？
2: 那么久之前的事儿，他能记得住？这种情节我在小说里都不敢写，你们就信了？你们警察办案不是要讲究证据的吗？
0: 放心，我们会凭证据说话的。
2: 客人还在等着我，失陪了。师傅，顾启明，你刚才说你不认识江娜是吗？ 2018年8月5日上午10:02，8月6日上午9:05，下午1:02，你分别都跟江娜有过通话记录，很长哦，一条是38分48秒，一条是15分38秒，一条是32分18秒。想起来了吗？嗯，要不要换个地方回忆一下？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昔。

0: 车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炸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0: 谁家小狗啊？这还有狗什么呢？哎，这不是村里的狗，
1: 在这吃啥呢？嗯，给我看看你，你是不是走丢了啊？
0: 哎呀哎呀，看你脏的。
1: 哎呀，我还挺沉。
0: 谁家的狗啊？
1: 小东西。哎，
0: 走，你跟我回家吧。

0: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作品，
1: 是吧？
0: 没错，
1: 那看来还是蒙对了。要是没有这个，
2: 顾哥，你怎么来这儿了？
3: 人社的聚会结束的早，我来接你回家。
0: 甜甜姐，顾哥对你可真好。
1: 小陈，你先走吧。
0: 好呢。
2: 甜甜姐，顾哥，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拜拜。我喜欢你来接我，表现的。

0: 这么好，回去给你点奖励呀。
1: 说到做到。
0: 走。
2: 嗯。
0: 啊，对了，江警官给我发信息说他来方海了，还想来陶艺店坐坐，然后就约他后天来店里，好吗？
2: 娟娟。
0: 嗯。
2: 我要跟你说件事儿。
0: 嗯。

0: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跟江娜在交往。
1: 那为什么刚才不承认？
0: 因为当时我同时在跟江娜和我的未婚妻在交往。男人遇到这种事儿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看到真凭实据是不会承认的。
2: 那江娜现在在哪儿？
0: 我跟她提出分手，她就去外地了。
1: 你最后一次见江娜是什么时候啊？
0: 去年八月份吧。
1: 去年八月份？干嘛了？
0: 我跟她提的分手。
1: 你提的分手？她同意了吗？
0: 同意了，和平分手。
1: 然后她去哪儿了？
0: 她就去外地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警察同志，我承认我脚踏两只船，但脚踏两只船不犯法吧？另外，我希望二位别把这件事告诉我未婚妻，我非常珍惜我的爱人。

0: 认识你的时候，我跟他交往不长时间。我本来想那个时候告诉你，但我觉得自己很可笑。我这样的人，跟你会有什么关系呢？就像癞蛤蟆告诉天鹅，我有肉吃，这比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可笑啊！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我不想掀开你头纱的时候，我心里还藏着秘密。你骂我一顿吧，这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
1: 我骂你什么呢？骂你放弃了他，选择了我，还是骂你为了照顾我情绪不告诉我？倒不如骂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件事情，一辈子瞒着我就好了。

0: 我不怪你，谁都有过去。我相信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1: 晨晨，谢谢。
0: 也谢谢你，没有瞒着我，选择告诉我真相。

0: 回来了，我冰箱里给你留了半个西瓜啊。
1: 嗯，看什么不该看的呢？
2: 看什么不该看的？你想哪儿去了？
1: 有好东西还不一块分享分享啊？
0: 分享啊！来来，
2: 你干啊！不，我隐私，你干。
1: 看看。
2: 哎，最近新认识那个女孩，漂亮吧？是吧？
3: 我也觉得特别甜。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江娜，
1: 唐老师，哎，
0: 啊，是这样的，明天天亮我要退房了，所以现在过来跟你告个别。
1: 那么突然吗？那您的小说写完了？
2: 不写了，我想回去陪陪家人。
1: 那花椒呢？找到了吗？
0: 来的时候是一起的，可是现在回去竟然只有我一个人。
1: 他那么聪明，肯定能找到的。我要是以后路过长乐寺，我进去帮您问问，要是找到他了，到时候联系您。
2: 谢谢你，但是不用了，我没有条件收养他了。啊，对了，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替我收养的，他很听话。好了，祝你平安快乐，再见。

0: 就六月啊？
1: 对啊，唐老师就写了那么多。你觉得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我觉得他还是适合现实题材，不适合悬疑风格。人得有自知之明，得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你认识贺鹏？
1: 贺鹏，贺经理啊。啊，
2: 他是我学弟。我们俩现在合租一个房子，他跟我说他喜欢你。
1: 没有，我们只是认识。他来我们酒店搞活动，我们经理让我接待的他。他前几天确实约我看电影了，不过我已经拒绝了，你千万别误会啊。
2: 我还能不相信你啊？
3: 回来了，
4: 忙什么呢？
3: 我打算把这照片送给他。

0: 啊？怎么样？
1: 郭鹏
0: 啊？
2: 要是让我知道谁跟投稿的作者谈恋爱，直接开除。
1: 没事，
0: 走了，
3: 多浪漫呀、啊！

让蕾啊，孙伯伯求求你，你一定要多陪陪珍珍。至于以后你俩怎么样，我可以不管，但是希望珍珍能够平稳地度过现下的这个阶段。

0: 景明，
1: 哎，
0: 门口有人找你啊。
1: 啊，谢谢啊。
0: 哎，
1: 老板，嗯，你怎么来了？
2: 我正好在附近广场做过推广，刚忙完，一块吃个中饭。
1: 中午不行，中午我有事儿。
2: 这我胸还有事儿啊？那行吧，
1: 啊，
2: 我走了，
1: 玩回去。
2: 哎，拜拜拜拜。
3: 我在你们杂志社楼下。你放心，我伪装了一下，没人知道我是谁。
2: 真的？真是你啊？
3: 你怎么认出来的？
2: 我看背影像你，我还以为我认错了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刚好路过。
2: 哦，哎，你怎么戴口罩了？你不舒服啊？
3: 啊，我感冒了。
2: 那你注意休息啊。嗯，
3: 那我……
2: 哎，对，那个，你不是喜欢文学吗？正好我有个朋友在这儿当编辑，他今天忙，我改天介绍你们认识啊。
3: 啊，不用了，我先走。
2: 你一块吃个午饭。

0: 是不是跟你说过，如果让人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我会被开除的。你还跑单位来找我？
1: 对不起，我就是想给你送个东西，没想到被人认出来。
2: 这就是你的伪装啊，装明星啊，也不怕捂出痱子。你送什么呀？
1: 这是我爷爷教我的海石花，这种做法外面买不到的。天气热了，我专门替你做的。
2: 我中午还有点事儿，就不能陪你吃饭了。晚上小旅馆见吧。
1: 好。
2: 路上多喝水啊。
1: 那我走了。
2: 哎，等一下。
1: 记得吃。

0: 层啦。
1: 我想尿。我想到我妈妈了。她做的海石花跟这个味道很像。她确实之前经常会做给我吃。

0: 谢谢你，喜欢吃，以后我还给你带。
1: 我喜欢。

0: 每次来的鲜花都是你换的。是呀，我觉得这样比较浪漫。对了，我们酒店发了一瓶红酒，但是我问前台说这儿没有开瓶器，我试了半天也没打开，看来今天是喝不上了。
1: 我试试了。

0: 原来红酒那么甜呀。
1: 第一次喝啊。
2: 你快尝尝，还热着呢。好吃吗？
1: 好吃。
0: 那我今天给你做的海石花好吃吗？
1: 也好吃。
0: 我还怕腥，可以多加了点蜂蜜水。你要爱吃的话，下次还给你做。

0: 怎么了？
1: 我前些天遇到一场车祸，救了做出版的那个苏哲的女儿。你怎么没跟我说呀？那她怎么样了？她情绪很不好。
0: 自杀，太可怜了。
1: 我最近有时间都去看他了。

0: 觉得我特别功利，我想求他让他帮我把我的小说出版了。我今天看着他把你亲手做的海石花吃得一干二净，我特别瞧不起我自己。你知道吗？像我这样的人，我没有办法，没有机会。我想成功有多难啊！我渴望成功，我想让你跟我过好日子，我希望我们约会能去更好的酒店。我有错吗？
1: 我知道，没事，就是一个海石花嘛。他要是喜欢吃，我以后再给他做。

0: 进来。
1: 今天怎么改送鲜花了？
2: 因为我觉得你变了。
1: 我变了？
2: 变得阳光了。
1: 谢谢。该不会是打折的时候买的吧？
2: 也确实是打折。啊，我小时候在这儿呢，我昨天回去一通找。
1: 你的小说我看完了。
2: 写的不好吧？
1: 没有啊，我很喜欢，真的。
2: 你不用安慰我。
1: 我打算把你的小说交给我爸出版社的编辑，让他们看看。
2: 这
1: 不用不好意思，你当时来找我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2: 当时我们不认识，现在认识了，反倒不愿意麻烦你。
1: 我现在不觉得麻烦了。小说就先放我这儿啊。嗯，
2: 先谢谢你了。
1: 没关系，如果你忙的话，你就先去。
2: 老家的电话，接一下。妈，别着急，慢慢说。好，我马上回来。
1: 怎么了？那
2: 个，我爸住院了，我得赶快回趟老家。
1: 那你快点走吧。
3: 啊，我走了啊。
1: 路上注意安全。
3: 哎

0: 喂，
1: 你到哪儿了？我刚给你发信息，你也没回。
0: 对不起，我忘跟你说了，你今天别等我了，我老家出点事儿，我正往回赶的路上呢。
1: 你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住院了。
1: 严重吗？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我开车呢，回头再说吧。
1: 好，那你慢点开。

0: 你没事吧？哟，
1: 锦明啊，你回来了！
2: 您别动，别动，别动！
1: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接了妈的电话就回来了。
1: 你看，还是你告诉孩子的妈。我都说了我没事儿，他工作那么忙，你这净给孩子找事儿。
0: 这么大的事儿，总不能瞒着儿子吧？
1: 就是啊，医生怎么说的？
2: 医生说……
1: 哎，行行行行，我都说了我没事儿。锦明啊，就是平时。

0: 感觉到这个胸痛啊，在家里啊喝点中药调理调理就行了。你妈她不放心，非让我住到医院里。你说你花这冤枉钱干啥呀？
1: 钱多了烧的，这怎么是花冤枉钱呢？
2: 老顾，你还心疼钱呀？他三叔不是说你儿子在城市当大作家吗？肯定赚了不少钱，生病了就得治。
1: 哎，这位叔叔说的对，生病了您就得治，不能讳疾忌医啊。哎，行了，不说了。
3: 哎，妈，听儿子的。
0: 坐。
3: 哎呦，这满头大汗。
4: 妈，你怎么坐这儿了？
5: 你爸睡了。
4: 医生到底怎么说的？
5: 医生说你爸这病挺严重的，是叫冠心病，最好是快点做手术，不然下次再犯病那就说不准。
1: 妈，您别着急，等明天医生上班了我再问问。这样，今天时间也不早了，您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守着。
5: 还是你回去睡吧，你这突然赶过来肯定特别辛苦。哎
1: 呀，我没事儿，估计这几天你也没休息好。儿子回来了，一切有我的啊。
5: 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1: 没事儿。

0: 根据患者现在的情况呢，建议尽快做心脏搭桥手术。下周二啊，广州有专家来我医院的会诊，你们要做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把手术费交一下。
1: 手术我们肯定做，大夫，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手术的手术费要多少钱啊？
0: 手术费加住院得10万，术后恢复差不多得5万，你先准备好15万吧。
1: 那眼巴前我是不是有10万块钱就能先把手术做了？
0: 对，目前是够的。

0: 您这买车还是卖车啊？那个，你帮我看看我这个车能卖多少钱呗？这个啊，这看着有些年头了，我们不一定收。要不这样，我们去问一下老板，看老板咋说。那麻烦你了。老板，来了辆车，管事有点老。
1: 行，行，好，我这还有点事儿，等会儿跟你说。
2: 哟，启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大帅，这是你的店？
2: 对，我的车，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挣点小钱，跟你这比不了。听说你都当作家了？哎呀，在大城市混的应该不错吧？哎，对了，你这是要准备换车吗？
0: 啊，我要换车，那个，所以想把这旧的卖了。
1: 你这车确实有点旧啊，收了卖，最多也就卖个10000块钱，都是老同学了，我也不挣你钱，10000块钱我收了。

0: 那一万就一万吧。
1: 啊，行，好，我给你办好啊。
0: 谢谢大帅。
2: 哎，老公，那个我刚给你打了8000，你查收一下，然后你别着急，我再接着帮你凑啊。
0: 行行行，我再自己想办法。谢谢哥们儿啊。图图啊，那个我爸住院了，我这
3: 儿……哎，金明，我这刚买房还欠着贷款呢。
0: 黄主编，哎，是这么回事儿。
4: 我这也是财神爷摆手，穷汉子掏兜，这手里没钱呀。
0: 行，

0: 喂。
1: 喂，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你说。
1: 叔叔怎么样了？
0: 等着做手术呢。
1: 那你缺钱吗？我手头上还有10000多块钱。我也不着急用，我先转给你吧。

0: 喂，
1: 喂，
0: 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你那边怎么样？
1: 我爸的情况有点严重，医生建议做搭桥手术。
2: 珍珍啊，有个事儿，我不太好意思跟你开口说。
0: 什么事儿啊？你说。
1: 我想跟你借钱。
0: 多少钱？
1: 我这儿还差44000。
0: 你把卡号发给我，我现在给你打10万块钱过去。
1: 哎，不用那么多。
3: 没关系的，剩下的钱你就给叔叔买点补品。
1: 谢谢。
0: 这笔钱算是我借你的，到时候你小说出版了，我从你稿费里扣。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了，
1: 好，谢谢。15万2096。

你先交钱吧，但手术完成后还得看你父亲撑不撑得住了。

0: 爷爷，这些纸人都是干什么用的呀？
1: 人呐，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亲人，所以呢，就做了一些纸扎，也算是为亲人做了点好事儿，心里啊会好受多了。
0: 那爷爷，为什么这些纸人都没有眼睛啊？
1: 哎，这个可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纸人不能点睛。
0: 为什么呀，爷爷？
1: 这人呐，要是在不属于他的世界里边看到那些不好的东西，那就坏了。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0: 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爸，感觉怎么样啊？好多了，这气色看上去也好多了。启明，
1: 哎，我听到你老打电话，是不是单位领导？
0: 催你回去了，请这么长时间的假，扣不少工资的。没事儿，
1: 爸，我请假不也能多陪陪您跟妈吗？你在外面多保重身体啊，走吧。
0: 这儿有我呢，你不用操心啊，走吧，回去吧。行，那我回去了。嗯，你们保重啊，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啊。金明，这次回来，你妈照顾我。 也没让你吃上红烧肉，下次回来，我一定多买些五花肉，让你吃个够，啊！
1: 可说好了啊！
0: 啊！

0: 们上次也看的，这个看法
1: 没说没说。快到了，到了。
2: 你见没见过公鸡？
0: 哎呀，你说那一直看着自己眼睛多难受啊！
2: 没事。
1: 快到了，快到了。
2: 你结了吗？
1: 结了。不起，不起，到了。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3: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1925年的京剧舞台上，旦角正在全面崛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相继排演了多部新戏，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舞台形象。时人曾评价说，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砚秋则循循如书生。如此形容程砚秋，便是称赞他常伴恩师罗隐公身边，在多年的学习熏染间气质自化。也有人说他20出头，作品中已显现出有别于同辈艺人的风骨和思想，实属难得。面对这些评论，程砚秋在人前往往报以沉默的微笑，而独处时心中却有着无

就在1924年9月，恩师罗隐公因积劳成疾，心力交瘁而病逝了。对于刚满20岁的程砚秋，罗隐公的离去无疑又是一记重重的打击。罗隐公不仅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也是引领他提升文化艺术修养的导师，更是他所有新作的编剧、演出的策划人。在送别罗隐公的晚年中，程砚秋曾悲痛地写道：“自伤如若，每念钩灯智取，无泪可挥。”罗隐公去世后，梨园内外普遍不看好程砚秋的前途。当时的剧界认为，有罗隐公，程砚秋就有新戏场，罗隐公不在了，程砚秋也不复有新作了。

是就此淡出梨园，还是继续坚持闯荡？程砚秋别无选择。一番思量后，程砚秋决定独自担当起新戏创腔和排演的工作。20岁的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果素英说，是时候另起炉灶了。之后的3个月，程砚秋每天工作到深夜，设计整出戏的唱腔、身段、配乐，构思所有的细节。1924年的12月，他带领新组建的戏班民和社，在北京三庆园推出了新戏《碧玉簪》。此剧大获成功，程砚秋也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回归。在这一轮重大的人生变故与打击中，程砚秋被现实逼着完成了又一次成长的飞跃。从一名单纯的演员，陡然成为集创作、导演、演出三者于一体的全能艺人。

0: 修、荀慧生每人各唱一句，演绎了京剧四五花动的唱段。这张唱片一时大卖，因为就在此前的1930年，上海戏剧月刊刚刚通过征文，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评选为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大名旦风格各异，梅兰芳雍容华贵，充满王者之气；尚小云的表演阳刚有力，多饰演巾帼英雄；荀慧生的戏剧则贴近生活，角色诙谐可爱。时年26岁的程砚秋年纪最轻，技艺却不输前辈。他的唱腔独特，表演细腻文雅，在征文投票中的单项得分甚至超过了年长他10岁的伶界大王梅兰芳。
1: 爱看梅先生戏，金融界、银行界，在程砚周围好像都是名流人士，什么陈叔通啊、罗隐公啊，这些个文人。
0: 程砚秋在罗隐公、陈叔通等文人政客的长期交往中，深受他们家国情怀的影响。不满30岁的他，开始形成了有别于同辈艺人的思想。虽然戏台歌舞升平，但梨园之外，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外敌虎视，军阀内战，多少生离死别，百姓苦不堪言。

1931年1月和8月，程砚秋先后推出《荒山泪》《春闺梦》两部悲剧作品，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发声，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矛头直指现实中的不易。

0: 随着《荒山泪》和《春闺梦》两部姊妹篇的上演，程砚秋再次给梨园带来了不同的声音。谈起《春闺梦》，程砚秋曾说：“为无边此句，自知为哀怨之声；为颇怨从此国家日趋升平，失此句辍响，则无怨随矣。”程砚秋把自己的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优野婉转的唱腔和贴近现实的戏剧情节，日趋成熟的程派很快风靡全国。
1: 凡是程维派的传统的技术都非常深厚，他对传统可以说知道了学深了。再有，他有自己的首演剧目，这剧目里就呈现了他本人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
2: 程派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对吧？所以他演苛政猛玉虎，他演人们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受压迫呀，人们通过看他的戏来发生了共鸣。
0: 1930年，从国外涌入的新鲜事物正震荡着中国人的思想。虽然社会走向开放，但梨园行依然守旧，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十分低贱。自强的程砚秋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和京剧的现状，有了更深的思考。1930年，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李石曾，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部分经费，创办了中华戏曲音乐院。1931年7月，程砚秋受聘担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副院长，院长则由李石曾本人担任。由此，程砚秋对于戏曲的思量不再限于个人的作品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也拓展到戏剧教育和戏曲理论等

0: 更广阔的领域。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以《我的戏剧观》为题发表演讲。他对学生们说，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如果我们演的剧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艺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这种信念指引了程砚秋大半生的艺术生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3个月前，918事变爆发，程砚秋气愤不已。3天后，他在华北日报上刊登短文，宣布停演。在文章中，程砚秋写道，为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在粉墨登场显露色相。之后的一个月里，程砚秋都停止了演出。将个人艺术活动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代巨匠的思想境界。这是一名艺人向艺术大家的腾跃。1932年1月1日是程砚秋28岁的生日，按虚岁算来，正是30而立之年。程砚秋没有设宴庆生，而是登报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砚秋为砚秋，表明不再以砚悦人，要像砚石般经得住磨砺。又将字玉霜改为玉霜，以示抵御风霜之志。这背后传达出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戏剧观。演员是一项值得尊重的艺术职业，而不是供人玩乐的玩意儿。这是一代巨匠回应社会偏见的一声呐喊。3天后，程砚秋宣告了自己的一个决定，他要停止演出，放弃巨额收入，赴欧洲游学。这段影像记录了1932年1月13日下午，程砚秋在各界友人簇拥下，从北京启程赴欧洲考察戏剧的欢送场景，由中国新闻摄影先驱张玉婷拍摄。临行前，程砚秋在北平家中接见来宾，他对梨园同行们说，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
1: 程砚秋是以音乐戏剧院的名义去澳洲访问的，并不是为了去交流演出，是为了向西方人学习。他也确实是听了很多欧洲的歌剧啊等等，很受震撼。
0: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3月，程砚秋的足迹遍布苏、法、英、德、意等多个国家。在郎之万的帮助和引荐下，程砚秋得以顺利访问了各类戏剧学院和剧院。1932年的欧洲，希特勒刚刚上台，战争的阴云正在聚集。在巴黎和柏林，程砚秋观看了许多反战题材的戏剧，剧中灯光舞美的运用，剧场和后台的规范，都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也让他坚定了改革中国戏曲教育的信念。在游学中，程砚秋忘记了演出的疲惫和梨园的纷扰，他感到充实和快乐。在当时的文章中，程砚秋曾写道，此种生活这一生没有享受过，这是我生平最美好的记忆。如今民间仍散落着一些程砚秋旅欧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纪念。京剧演员马玉琪曾跟随程砚秋的徒弟赵荣琛学习程派艺术，他收藏了一幅油画，记录下当年留守德国期间的程砚秋。
2: 他那阵儿是

0: 1932年虚岁大约就是
1: 三十岁，
0: 三十岁的画像，那阵是好像是他到德国以后就认识这个画家，腰上挂着一个珐琅的戒指，
1: 嗯，
0: 那个戒指上呢有一个字儿叫戒。
1: 戒，
0: 嗯，就是有一次好像陈寅恪先生是打麻将，
1: 嗯，
0: 打麻将把那个包银枪输掉了，陈叔通先生就送他一个戒指，上头给他刻了一个戒字，说你千万再也不能打麻将。陈先生就把这个戴在腰上，一直戴着，去的国外，在德国还戴着这个戒指。
2: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危机，家人的安危，剧团的存亡，催促着程砚秋，他匆匆结束了历时14个月的游学，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程砚秋系统总结了1年多的考察实践，为中国戏剧诊脉，并开出了处方。
3: 很多人称程砚秋是学者型的演员，从1932年开始一直到1933年，他对于欧洲进行了考察，他自己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中他提到了对于中国戏曲改革的19项建议，其中8项今天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导演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说要建立舞台灯光学，比如说人物的表情要和化妆服饰相结合。
0: 原来都是6点开戏，12点散戏，甚至于到1点，观众也累啊，后台演员也累。1933年回来以后，程先生就改了，开始就主戏，7点到11点，这个舞台的时间是程砚秋先生改革的。
2: 在改革演出时间的同时，程砚秋还着手净化舞台，设立乐队分区，并规定场内不准贩卖食品。一系列改革使原本杂乱的剧场秩序井然。在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经验之后，程砚秋开始在《春闺梦》中进行改革实验。他先是在最后一场戏中配合快节奏的鼓点，使用了身段和多人队形的快速变化，又请来话剧团队使用经过设计的昏暗灯光烘托悲剧气氛，并在乐队中加入了口琴、小提琴等乐器，增加配乐层次。这些大胆的融合让看惯了老戏的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1935年5月，程砚秋接任了音乐院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他变革科班旧制，开设以文科为主的文化课程。从1930年到1940年，10年间，程砚秋和同仁们共同培养了德、和、金、玉、勇5科学生200余人，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长远的贡献。北京南城正以瓷戏楼，这里是北京仅存的几座传统戏楼之一。马玉琪的徒弟程派南旦刘欣然平时就常住在这里演出排练。2017年，他要复排一系列辍演舞台多年的程派经典老戏，进行一次全国巡演。北京798艺术区，带着新做的戏装，刘欣然来到这里拜访好朋友时装设计师王玉涛，听取他从专业角度对自己舞台戏剧造型的意见。
1: 它里边露出来的，我觉得里边也好看。像程先生这些大师过去都画画，所以他们对色彩还是很敏感，所以过去他们自己的戏服都自己设计。
4: 王老师今天想让您帮我参考一下，是复排，但是呢服装呢可能要重新做，当然这个底色呢是当时程先生底色是这种血青色，我想灯光打上去的话，这个色彩您帮着参考一下。
5: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巧妙的是用了银丝来

0: 去做了一个勾线，这是盘银绣，让整个花朵呈现的更加的立体。那同时呢，它不是单色的，你看我们有白，有浅的鹅黄，同时呢
1: 套色
0: 还有青绿，对，这样套色之后呢，其实它整个花朵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强的，有一个立体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既清雅，但是呢又有一些光亮的东西出来，是能够
2: 哦，太好了，太好了，
0: 对，而且这个绿色，我本身我自己就特别喜欢绿色。
1: 最传统的东西，最复古的东西，就是最时尚的东西。艺术本身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当年程先生，先不说他的服装，从他艺术本身，从他的唱腔、程腔里边，他就吸收了很多歌剧、戏剧女高音的一些发声的方法，来完善他的那个唱腔体系。都是互相借鉴的，
0: 而且他们当时的着装也是非常引领当时的潮流，他们都穿三件套。
1: 梅先生跟程先生可潮了，对，
0: 戴着是小围巾，领带、口袋巾，头发梳的一丝不苟，三件头的皮鞋，包括怀表链儿，然后小的细节的设计，真的作为现在的这种绅士的，完全可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3: 1937年7月，日军侵华的炮火斩断了程砚秋的戏剧改革。77事变后，侵略者很快占据了华北地区。北京的汉奸特务们在日军的指示下，找到了戏曲演员的行业组织梨园工会。

0: 日本人到北京以后呢，就是梨园工会就找这些艺人呢义演，干嘛呢？捐献飞机。
1: 面对找上门来的特务，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程某人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当时许多人害于侵略者的强势，担心程砚秋会激怒日军，累及北京戏曲界。程砚秋对此更是悲愤交加，他让登门者转告日军，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只管找程砚秋一人说话就是。
0: 汉奸特务什么的，跟他要剧本。有一次到家里头，他不给，说这就结了梁子。
2: 他演了一个叫王蜀剑，演了两场就叫国民党疯了。投降派说亡国奴，他在台上就用这样的词儿。
1: 日伪特务没想到，表面儒雅的程砚秋竟是个麻烦的硬骨头。他一直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不留官做，这让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决定下狠手教训程砚秋。1942年，程砚秋赴沪演出后回京，在前门火车站刚下车，就被一伙特务迎面堵
0: 住，几个人给围在那儿，那怎么办呢？
1: 特务们没有料到，程砚秋自幼练功，常年习武，曾拜在杜心武、张寿亭、高子云等多位太极名家门下，武术功底非常扎实。
0: 那程先生怎么办？程先生一看不得了，这次几个人，程先生就找了一个柱子，省头背后受敌呀。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打他，结果就出了车站。
1: 几番较量都未得手，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很快北平的电台开始禁止播放程砚秋的唱片。还有知晓内情的朋友告诉他，日本人的地牢里早已预留了他的位置。程砚秋心中了然，只要自己不给日本人唱戏，当局就不会死心，家人的安危也得不到保障。国仇家恨面前，处于个人事业巅峰期的程砚秋做出了抉择。1942年，程砚秋登报宣告，即日起脱下戏装罢演，到乡下务农。

所谓巨匠，歌舞升平中，他能保有独立的思想信念和追求，不随波逐流；民族危难时，又能轻于个人荣辱之小，重于国家兴亡之大。

0: 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未曾习武先习武，要学会我们的优秀传统，希望弟子要把我们的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1: 只要是用心去发现华龙的这个美，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2: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衢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2011年6月，程砚秋再传弟子迟小秋主演的新编剧目《宋家姐妹》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1: 当初这也是因人设戏了。宋庆龄这个人物从舞台上的端庄和大气和他的内涵，很符合程派艺术的整体风格。这个唱腔里边很多他的西皮二黄里边都揉了很多很多程腔。
0: 迟小秋被誉为程派标准传人，是当代中国京剧旦行领军人物之一。《宋家姐妹》中，迟小秋和创作团队尝试将京剧传统伴奏乐器京胡与西洋管弦乐组合配器，探索京剧与时代结合的创新之路。在迟小秋看来，这样的尝试是对程派艺术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大师如果说他要现在还在，他也一定会往前走。
1: 宋家姐妹演出反响热烈，池小秋的实践得到了观众和市场的初步认可。而在池小秋心中，每一份喜悦欣慰后面常常伴随着追问，程砚秋如果在场会不会赞同这样的尝试。
0: 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程砚秋这仨字，这大师就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人，这感觉啊，真是这种感觉。
1: 一代京剧巨匠程砚秋和他所创立的程派艺术究竟涵养了多少学问与魅力，引得后世传人一路沉醉追随

程派代表作《锁麟囊》创编于1939年，此时而立之年的程砚秋已积累了20余年舞台经验，游学欧洲又丰富了他的艺术感悟，一个艺术的高峰呼之欲出。京剧唱词的格式通常为规整的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而程砚秋请编剧翁偶虹突破人们习惯的程式，将文学语言的韵律美感借鉴到京剧创作中来。

人们在《锁麟囊》中听到的这种长短句式，开了京剧唱词创作的先河。程砚秋依次创编出抑扬错落、几许有致的声腔，既匹配文剧音韵，又贴合剧情人物的需要。而显露于唱腔创作中的程砚秋的音乐天分与作曲才能，在《锁麟囊》中几乎随处可见。北京东华门附近的中国儿童剧场，前身叫真光影院。80年前，这里曾是北京最好的电影院之一。在编排《锁麟囊》的间隙，程砚秋与徒弟刘盈秋来到真光影院，观看美国电影《悬宫艳史》。当听到片中影星麦克唐纳的花腔女高音唱段时，程砚秋被深深吸引。他拍着徒弟刘盈秋的大腿对他说，这个腔很好听。之后程砚秋便扬眉中用，把女高音唱法融入到了京剧唱腔中，这才有了《锁麟囊》最后一场团圆戏里的特别哭腔。

为了配合一系列独特设计的城枪，程砚秋又让御用琴师周长华设计了一把音色独特的胡琴。这把琴首用于锁麟囊，并且只在为程砚秋伴奏时才使用。同时在身段设计中，程砚秋又将太极拳行云流水的神韵融合进旦角水袖的创作。剧中找球一段至今仍是京剧旦角水袖艺术的经典代表。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引起巨大轰动。连演十场后，又在观众强烈的呼声中加演十场，依旧场场爆满，甚至出现程砚秋领唱，观众随之合唱的空前盛况。

0: 实际上在追求一种博爱，一种大爱。他的代表作就是《锁麟囊》。用陈砚秋自己的话说，他说他是以什么为目的？他是以追求人类生活为目的。
1: 对于提高人类生活意义的目的的追求，正是成就陈砚秋巨匠之才的重要因素。
2: 1945年，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正式完全结束。
1: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从收音机中听到消息的陈砚秋欢欣鼓舞，连呼三声痛快。随着局势的稳定，中国的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京剧名角再次云集于舞台。上海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原名天蟾大舞台，民国时曾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美誉。1946年11月，应上海天蟾大舞台之邀，陈砚秋率戏班赴沪演出。直到即将开唱，陈砚秋才知道自己和早年的老师梅兰芳唱上了对台戏。所谓对台戏，是指两个名角儿在同一时间分别在两个剧场开唱，形成票房激战，这是京剧界最为针锋相对的竞争。早在1919年，陈砚秋15岁时曾拜年长自己10岁的梅兰芳为师。此后20余年来，陈砚秋对老师恭敬如一，梅兰芳对他也赞赏有加。就在决定赴上海演出前，陈砚秋还专程拜访过梅兰芳。
3: 陈师母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到上海演出，到老师家去了，跟他请示这段时间您去不去，您要是去的话呢，我改期。梅先生说我不去，那当然陈先生就去了。陈先生到了那儿都安排好，梅先生也到了。
1: 其实关于这次对台戏，梅陈二人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人，而瞒着他们暗中操作此事的正是双方的经纪人。梅陈二人在抗战时期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都曾罢演多年，一个蓄须明志，一个下乡务农。抗战胜利后，两人刚刚相继复出，里远内外期盼了多年的戏迷们此时正憋得难受。两边的经纪人看准了这个时机，向两位主角隐瞒实情，签下演出合约，安排了多天的对台戏。
3: 这骑虎难下了，那怎么办？打吧。
1: 1946年11月11日的《申报11版》上，梅兰芳的戏单通告异常显眼。但从12日起，陈砚秋的戏单通告开始抢夺观众的目光。梅兰芳与杨宝森合作，而陈砚秋则组建了拥有王少楼、谭富英、袁世海、叶盛兰的全明星阵容。义大于天，是梅兰芳、陈砚秋两位京剧大师心中共同的恪守。既然合约已签，覆水难收，登台开唱就必定全神倾注。于是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陈砚秋在天蟾大舞台，师徒俩上演了大概是京剧史上最有默契又最赏心悦目的一次对台戏。尽兴处，梅兰芳拿出看家好戏《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陈砚秋则以呕心力作《锁麟囊》应战。

0: 情冷暖，世态炎凉，虽是喜剧的结局，但又带着几分忧郁和惆怅。索林能连演五场，观众仍欲罢不能。此次对台盛况空前，上海的其他戏院纷纷沉寂，唯独中国大戏院、天蟾大舞台两家门外车水马龙，连走廊的站票都抢购一空，观众过足了戏瘾。
1: 我们就是这么一出看了要看的看，跳过来就到这儿，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一个车开到这儿开到那儿，
2: 客都好，两边换着看。你想打了俩月，
0: 这场对台戏没有赢家输家，它超越了世俗的输赢纷争。1946年，梨园之外，一场关系国运民生的对台戏也在上演。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眼见政权腐败，家国动荡，程砚秋对于国泰民安的期望再次化作失望。北平西郊青龙桥，程砚秋抗日罢演下乡务农时，曾在这儿买下一座小四合院，战乱年代就常在此避世所居。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炮声回荡在北平城外，出于安全考虑，程砚秋住回城里。不久，他听说青龙桥小院进驻了一位解放军的高官。
3: 他倒是并不认共产党。北京围城的时候，叶剑英司令员就住在他这个总司墓青龙桥。
0: 此时的程砚秋已经历晚清、北洋、日伪、国民政府四任政权，对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早就司空见惯，而对共产党和他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程砚秋并不了解。闻听消息，他无时不惦记着小院书房里自己多年的藏书和心血凝结的剧本。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3: 等到和平解放了，咱们北京啊，他再回青龙桥，人家部队把他这个整个青龙桥那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一本书都没丢。
0: 解放军公瑾司令的作风就此在程砚秋心中留下了好感。1949年3月27日，按照日程，程砚秋当晚要应邀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欢庆解放的演出。午睡醒来，他出门理发，刚走不久，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就叩响了北京西四附近程宅的大门。出来应门的是程砚秋的入室弟子王银秋。
4: 我师父因为他也不知道，以为又是大兵来耗房子的，就在门口，就是态度也不太好啊，说那个师父没在家。
5: 是。
0: 北平围城期间，曾有国民党军官强行征用程家前院，王银秋本能的起了排斥心理，但来访者见状并未多言。为首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写下一张字条，请王银秋转交给师父程砚秋，一行人就道别离开了。
4: 后来等师爷爷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一看这字条，我师父呢王老师就觉得哎呦特别不好意思。
0: 只见上面写着，砚秋先生特来拜访，职工出不便留后驾归，为歉，周恩来。共产党的高层首长不仅亲自登门拜访一介伶人，遇到莽撞的学徒后流言措辞竟如此平易谦和，程砚秋的内心被深深震动着。原来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都是程派戏迷，周恩来在失眠的时候还会将程砚秋的唱片拿出来听一听。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程砚秋登台前卸妆后，周恩来两度到后台探班。这是程砚秋

秋迎接新政权的第一次登台，这一晚程砚秋心潮澎湃，嗓子也格外好，一出最钟爱的《锁麟囊》唱得深沉婉转，举座酣畅。

1949年9月，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代表之一，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底，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每一位与会者握手敬酒，大会宣告废除旧艺人称谓。在此后，程砚秋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0: 从晚清没落贵族程琳，到民国艺人程菊农，甚至是开宗立派的名角程四爷，无论怎样大红大紫，程砚秋和其他戏曲艺人一样，都只是供人娱乐的对象。但在新社会，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艺术家，这样的尊重他此前从未感受过。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舞台下，观众的掌声依旧，而在程砚秋的心中，这掌声的意味已发生了质的改变。1957年，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做介绍人，程砚秋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也一直在推进着。戏改对各曲种剧目进行调查研究，废除旧的戏班制度，以期将旧戏改造为适应新社会的进步文化。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戏因为与时代精神不符而被禁演。让程砚秋感到遗憾的是，他最钟爱的《锁麟囊》也在禁演之列。
1: 是他最喜欢的戏。程先生为了《锁麟囊》不能够演出，很委屈，因为点点滴滴都是王瑶卿帮他搞的。他自己做的腔，其中还有那个女高音的唱腔，让陈先生画过来搬在这个里头，所以陈先生很伤心。
0: 虽然心中存有困惑和不解，但这并没有影响程砚秋积极地投入戏改工作。对于京剧创作和意义，程砚秋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学术思考。他将自己多年京剧表演经验、创新改革思索整理总结成文章、书籍。
2: 我们虽然说四大名旦哈，他们都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对于戏曲未来，从研究角度、从学术角度提出建议的，只有程砚秋一个人。
0: 程砚秋对于戏曲文化的关注和贡献，并不局限于京剧。1950年前后几年，他陆续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曲。拜访各地老艺人，搜集了秦腔、十二木卡姆等地方戏曲资料，撰写了一份全国戏曲调查计划。
2: 在这个调查计划中，程砚秋画了一张戏曲学术研究的路线图。第一个，程砚秋说要搞一个全国的戏曲志，我们完成了中国戏曲志。他说要出一本词典，我们也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曲曲线，其中他还提到要出一部《中国戏剧史》。

0: 也完成了，这就是他的敏感促使了他的想象力。
1: 60年后的今天，程砚秋提出的有关中国戏曲的这5个设想已经全部实现。将心中的家国之爱与对艺术的热爱合一，求同存异，这是程砚秋的眼界，也是一代巨匠有别于常人的胸襟和格局。1958年春节过后，程砚秋作为艺术顾问，为中国戏曲歌舞团赴法国参加国际戏剧节全力筹备。但3月初，54岁的他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3月9日下午，程砚秋的心肌梗塞再度发作，经医生抢救无效，仅仅8分钟，一代京剧大师、艺术巨匠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0: 2015年9月，程派传人张火丁带着程砚秋生前一直惦念的锁麟囊，登上了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
1: 整个20世纪的京剧新剧目创作里面，锁麟囊可能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价值的一出。
2: 他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文化评价，而不仅仅是过去传统剧目的道德评价。
1: 像这样一出戏，50年以后、100年以后、200年以后都会继续唱下去。
0: 四大名旦中，程砚秋年纪最小，思量最深，离开我们最早。或许是没落皇族的身世，和幼小离家、几度绝地求生的际遇，在他血脉中注入了一种悲情。
1: 程砚秋用自己特殊的一条嗓子扮演了一些特别栩栩如生的人物。程砚秋是一个为京剧艺术创造了新经典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2: 他一直在追求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他宣扬那种博爱，宣扬那种大爱，超越了任何时代，具有那永恒的价值。
0: 程砚秋对国运民生始终保持赤子之心，并借艺术发声，挥洒出舞台上的传奇。所谓巨匠，他的艺术风韵、创作理念与人生信念一体相承，经历时代和地域跨度的考验，堪为后世敬仰和追随的表率。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先打
5: 记住，这是三招岛。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你把扇子交给我，你就别在这站着了，坐坐定。

0: 1915年的一天，在月色的笼罩中，一个15岁的少年仓皇地奔跑在北京一条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他跑到了一个小院，躲藏进一间简陋的房屋。此时的他只想逃离戏班，逃离那个让他感到恐惧的师傅，逃离痛苦的学艺生涯。这个少年叫荀慧生，他的出逃成为一时的新闻。他那颇有名的师傅庞启发，经过多日的寻找，始终不见荀慧生的踪迹，只好在江湖上放出话说，只要他回来，就放弃之前写的那张官书。
1: 所谓的写，就是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呢，就是卖身契。
2: 他就怕你家长，好，他病了，死在老师家了，打官司，是不是？这个提前，所以这叫官书。

0: 在这个出逃的故事发生数十年之后，已经成为京剧一代巨匠的荀慧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旧时的戏班对学徒管理极严，卖身学艺是要写一张卖身契，学艺期间天灾疾病各听天命，打死无论，自寻短见与师傅无关，家属不许过问。其实荀慧生不是第一次逃跑了，早在1907年，刚刚7岁的荀慧生随父母到天津谋生，迫于生计，他和哥哥荀慧荣被父母以50块大洋血卖给了梆子戏班班主小陶红。那个时候的戏班学戏也叫打戏，新来的孩子在练功学戏的时候一定会挨打，甚至有的孩子会死在师父的棒子底下。他们进戏班的第一天便挨了打。
1: 但分家业富裕一点的都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戏，那个时候稍微有点差错都要挨板子打同堂。
2: 我也亲眼看见过打人的啊，就是说学不好拿筷子豁了张嘴啊，拿这个古剑的这个嘴都破了。

0: 这是我亲自看过。
1: 荀慧生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载：岁月学徒，其待遇之虐，知夕阳之黑奴耳。一麻坐鞭进入水中，名之曰懒驴愁。鱼或稍怠慢，则以此鞭之；鱼急痛而啼嚎，则以棉花塞口，使不能作声。
2: 因为我们做学戏啊，做客啊，像做大狱一样，我管叫七年大狱嘛。
1: 终于，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戏班的折磨，逃回了家。班主小桃红没有找到荀慧荣，便带着荀慧生来到了荀家，要求解除合同，将哥俩退出戏班，并要他父亲归还当初的50块大洋。无奈之下，荀凤鸣找到了梆子老师庞启发，要求将慧荣慧生送到他处学戏。庞启发见两个孩子模样俊俏，同意收徒，并给徐凤鸣70块大洋。就这样，荀慧生被父亲卖了2次，最终走上了学戏之路。荀慧生回忆道：“庞启发供梆子花旦，是当时最有名的老十三旦的高祖。他除了擅长花旦、青衣、刀马旦的戏也能演。他教戏手狠，我就在他的训教和打骂声中，踏入了梨园的大门。”荀慧生从此每天在师父的棍棒和责骂声中，战战兢兢地生活学艺。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学习的艰苦，再一次逃离了戏班，荀慧生却留了下来。后来他回忆道：“如果我不学艺，回到家中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忍受痛苦，忍气听命，求得一线生机。”

0: 学习旦角的第一课便是敲弓。敲弓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进京表演引入的一种高难度表演技巧。在敲时，演员的重心在前三分之一的前脚掌，全身的肌肉收紧，这样在舞台上的形体动作才显得婀娜。然而，这背后的训练却相当的残酷。
1: 过去的像这些男的演员吧，都得绑敲，尤其梆子什么，他们都是绑敲，很不容易的。
2: 彩敲呢，三寸金莲，所以落在地下就这么小。
3: 有前掌，有后跟，顺着这个前掌后跟上来这么一块，从脚后跟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这整个全是木质的，然后拿这个带子把缠在脚上，等于比现在高跟鞋还要立。
4: 站到一定程度了，就让他放一块砖在砖上站。最后练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砖呢还要放在凳子上。第三步呢是在桌子上放凳子，凳子上放砖，把砖再立起来。就是一个人到这个难度，应该说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他就当时特别恨着老师，说只要让我下来，我就等，想把老师给打死，就那个心都有。
5: 他在外边洋灰地上都泼上水，泼上水冻上冰，那多滑呀！就让你在这上跑跑圆场，那是多深厚的功啊！所以他到老了以后，走什么高难度的动作，还都是运用自如。
4: 所以到晚年。有一次走在一个胡同里面，因为有那个自来水管子，整个胡同都用冰啊封住了，过不去了。他的儿媳妇就跟他的孙子说，你们搀着爷爷过去。他说不用，我这脚底下有根，你们要怕摔，我领着你们过去。我是不会摔的。就说他

0: 他的功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1: 敲功与许多功夫一样，需要从小练起，业内称之为幼功。因为练的敲功太苦，加之时代审美习惯的改变，如今能传承这种技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穆元迪是为数不多的能踩翘的京剧青年演员。
2: 大家好，关系加紧，并直放好脏，来手慢慢打开，顺风气打开，给兰花指捏好，左腿抬起往上抬，对，靠住啊，不许动。
1: 为了保护学生的生长发育，如今已经将硬翘改成了软翘。荀慧生回忆道，当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只要把心一横，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任何复杂的尖端的技术，只要肯刻苦肯钻研，就总有掌握它的一天。荀慧生在师傅的皮鞭下每天练功，夏天穿棉袄，冬天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水，点香火头，练转眼珠。
0: 比如说练眼神，要拿关上灯，拿一根香点着了，冲看着香头这么转着走，眼睛要灵活，要转的时候要能够很活泛的那种，都是要经过训练的。
3: 过去不叫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得吃苦，没有苦哪来甜呢？
0: 到他晚年，有人问他，他说你恨你的老师吗？他说也恨，但是我更多的是感激，不下这样的功夫，很难有我今天的荀慧生。
1: 在学会踩翘基本功之后，庞启发开始指导荀慧生练习阴阳河中的耍水桶，巴洛河中的耍杠子，盘丝洞中的耍盘子，以及水袖、绸子、扇子、辫子等各种技巧。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严苛的教学下，荀慧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师傅嘴里最多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4: 真身的面呐，
5: 是个小白脸，
4: 跟我师傅何亲的呀？
5: 小黑脸，那不对呀，我瞧都是个小白脸。
4: 你想听好了呀？
5: 您这么大的岁数，怎么连小白脸、小黑脸都看不出
4: 来？你自己看了，
5: 我瞧是个小白脸，还变假。哎呦，我的妈呀！
1: 荀慧生第一次登台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他即将演出一场青衣戏《三娘教子》，谁成想刚刚到台口就把台词忘了，观众的倒彩声响成一片。
0: 你想平常不忘词还挨打呢，这忘词以后，这个老师当然不能饶恕他了，那就是一顿臭揍。
1: 为了平息观众的情绪，师傅当场就打起了荀慧生，回到家中又是一顿毒打。师傅一边打一边责骂荀慧生说：“
6: 死！”
1: 这次失败对荀慧生打击非常大，为此他专门给自己取了荀慈的名字，并用了一段时间。终其一生，忘词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即使在成名后，他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在舞台上忘词了。
0: 成年以后呢，自己刻了一个私章，就叫河北东光是我家，荀慈慧生是我名，就是永远铭记的这个第一次演出的教训。
1: 但是荀慧生的才华很快就在舞台上显

露出来。逢年过节的野台子戏，茶园清唱，只要有人请，就叫会声唱。庞启发终于开启了这台赚钱的机器。

0: 那时候流行苦戏，演员要用悲悲切切的唱段将观众唱出眼泪来。师娘曾威胁荀慧生，要是不把台下看戏的眼泪唱下来，就别想吃饭。为了能吃饭，更怕被毒打，荀慧生将《孟姜女》《烧骨记》等悲戏卖力的演唱。为了使荀慧生更有票房，唐启发按照当时梆子演员的通例，给他起了个艺名“白牡丹”。
1: 一天，要跑一个村口，有一个村口有时候能演三天戏，演完三天戏你也得赶紧到换另一个村口，那就是连夜坐马车赶到那个村口，第二天早上起来搭台演出。那时候荀慧生还年轻，也只能够在这种乡班来锻炼，你不能一下你就到大剧场演出，也不够那个资格，所以他在乡班是很得锻炼的。
0: 不久，荀慧生就以白牡丹的名义在天津的夏天仙戏园成功演出了忠孝牌，并获得了神童的美誉。

0: 继发开始带着荀慧生去河北、山东等地唱戏，一个乡野男孩开始走向更大的世界。1910年，荀慧生的命运出现了一次奇异的转变。庞启发要带他见师爷侯俊山，这位人称老十三旦的艺人是当时北京梆子戏演员中的泰斗。他从光绪18年开始入宫唱戏，长达10年中颇得慈禧的赞赏，被授予黄马褂和六品顶戴，是梨园界声威赫赫的人物。
1: 侯俊山本事很大，也能演小姑娘，也能演小生。
2: 他是以梆子演员这个出现的，但是他也演京戏，他演发子都，他演八大锤，啊，他演这些武戏都演，他武功非常好。
0: 过去梨园界拜师收徒，讲究看介绍人的面子，更要看缘分。一天，庞启发特意请师傅侯俊山看荀慧生的小放牛。
1: 他呢，跟唐三通呢，在北京的打磨厂胡同有一个会所，叫福寿堂。跟那唐三通演了一场这个小放牛。小放牛是个很小的戏，但是尤其功特别好。
0: 庞启发要让这位泰斗级的人物听听白牡丹的戏，也为他长长身价。荀慧生逼真细腻的表演吸引了这位名伶大家，侯俊山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白牡丹心生好感。
3: 这真有老十三旦的味儿。
4: 嗯，不错，这敲功真赛上水上飞了，真是神童啊！
5: 这白牡丹是名不虚传呐、啊。
0: 随后，在侯俊山的家，荀慧生又唱了一段中校牌的唱段，侯俊山被白牡丹所显露出的才华打动了，
1: 就是十三旦愿意主动愿意

0: 给他教学指点，所以又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提高，很大的提高。
1: 侯俊山带着荀慧生在北京各园子看了大量的梆子戏和京剧，还亲授了他《新安逸》《花田错》等多个重要剧目。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大时代的转变也给戏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给荀慧生的命运带来了转折。这一年，师父庞启发到京城三乐班担任教习，荀慧生也随师父加入了三乐班。三乐班是京城的一大科班，班主李继良是清末太监李莲英的继子，也是京城梨园行中的名人。在三乐班里，荀慧生结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尚小云。尚小云与他同年同月，生日只差两天，两人十分投缘，很快便成为了好友。
0: 这个班呢，当时就出现三个最有名的旦角演员，一个是荀慧生，一个尚小云，还有一个叫傅荣草，原名叫赵同山。这三个人都不得了，在后来京剧界影响都很大。
1: 随着荀慧生声名的日渐增长，他也一直期待着艺术生涯中的另外一件大事——出师。一般而言，过去科班学艺期限为7年。从被卖给庞启发的那天起，荀慧生就期待着自己能够像其他演员一样，坐满这7年大狱，有朝一日成为自由人。但是庞启发并不这么想，这棵摇钱树在自己的培育下终于开花结果，他要让荀慧生更多地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当荀慧生鼓起勇气怯生生地跟师父庞启发提起出师时，庞启发不但没有应允，反而给他撂了一句狠话：你要敢走，我就把你的腿给砸折了，让你这辈子也别想再唱戏。而他这么说也是有缘由的，
0: 因为这个荀慧生的父亲没有这个文化，在写着官书的时候没有写日期，应该是7年大狱。等他到了7年以后呢，老师说你没法出科呀，还没到日子。那怎么算日子？没法算，因为没有日子，所以说你要敢走我就敢打断你的腿。这没有办法，因为他当时在北京很红。
1: 就在荀慧生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朋友尚小云出现了。这个被梨园界称为艺伶的人物，他给荀慧生出的主意很简单：逃走。
2: 我有个主意，你跑吧。跑，
3: 老的叫童贯，现在叫童学，啊，那就是整天的啊耳濡目染，在一道互相谁的脾气秉性，谁的性格，谁的爱好都知道了，就互相非常了解，跟亲兄弟亲手足一般。所以呢，他就拿他都当自己的弟兄那么来，所以一人有难啊，互相帮助。
1: 尚小云积极策划着帮助荀慧生出逃的事，他查看地形，确定出逃的路线和时间。这天半夜时分，他们跳出窗子，爬上煤堆，翻过院墙，跑到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临时住处。
0: 这个师傅找不到徒弟，当然很着急了，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师傅也知道没有希望。班主就是这个李莲英的侄子也提出来，你这么样对待徒弟不行，你不能一辈子不让他出科。说那也行，那我就答应他吧。
1: 经法院裁定，让荀慧生再跟师傅唱2年戏，最终庞启发失去了这棵摇钱树，荀慧生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转折。

舞台，已经为这个艺名叫白牡丹的孩子准备好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巨匠，成为大师，在命运的颠沛中，生命的痛苦里，除了机遇和时代的需求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在荀慧生身上看到了一些

放弃。在痛苦的生活中，日复一日的训练，这些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梆子和京剧的融合，也让他在舞台上独树一帜。

荀慧生成名后，将他这段难忘的经历写在了日记里，是留给自己的回忆，也是留给后人的财富。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

0: 信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6: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降落。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荀慧生从九岁起跟随师父庞启发学艺七年。1915年，本应期满的他，却被师父以官书日期不明确为借口，强行留下为自己赚钱。后经民国法庭裁定，准许他2年后出师。荀慧生把这段经历写在了日记里。
1: 在封建社会时代，法条偏护封建利益，辩证确凿之后，仍以折中办法延长报效之期，许庞师分润所得之

息事宁人机，虽含混结案。1916年10月，荀慧生结束9年的学徒生涯，重获人身自由。这位未来的京剧巨匠，终于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去开创属于他的艺术和人生。

0: 在荀派表演艺术中，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有时会出现在一部戏同一个角色身上。这种演绎方式与荀慧生早期不拘门派、广泛求教有直接的关系。还在刚加入三乐科班时，荀慧生就以秀丽的扮相和细腻的做工深受京城观众喜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他的戏迷，白牡丹的名号也越叫越响，迷他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最后大家索性组织了一个社团，起名白社。白社的主要成员来自大学生、教授、画家以及社会名流。白社的成立对荀慧生的艺术生涯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从那时起，荀慧生先生开始写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
1: 有100多人，这个白社就是帮助他，给他加强文化学习，给他这个宣传，也给他演出提意见。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真心的朋友，每天都给提出批评。
0: 1916年，就在期满出师前夕，荀慧生迎来了变声期。
1: 这个变声呢，我们戏班管这叫倒仓，这个仓库倒了，就你没有本钱再唱戏了，要有个过程，要从童声变成成人的声音。
2: 变声期间如果嗓子保护的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变声以后的这个就嗓子就唱不出来。
0: 荀慧生早有改唱京剧的想法，他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向陈同云、陆三宝、乔慧兰等诸多京剧名伶潜心学习京昆艺术。由于变声，荀慧生的嗓子不再适合高亢的梆子唱法，王瑶卿特地为荀慧生设计了柔音，还为他指点花旦、青衣、闺门旦、刀马旦的身段。此时京剧已经步入他的鼎盛期，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而梆子戏的市场却逐渐萎缩，并且开始从城市向乡村转移，观众的范围也日益缩小。
1: 所以这个白社的人呢，都撺掇他改吧，这样你对你嗓子也好，对将来你演出市场也好。
0: 1917年，荀慧生从梆子正式改行京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他始料不及。一次，他与当时皮黄界举足轻重的名角杨小楼、余淑妍、龚云甫、梅兰芳等在新民大戏院同场演出。荀慧生演的是一出他拿手的新戏《胭脂湖》，不料却遭到几位京剧前辈的当场嘲弄。日后荀慧生在日记里写道，于在舞台演唱时，皮黄前辈等在后台四口嘲笑，怂恿同柴引看高歌梆子腔，以乱无声。其意以为素习梆子竟改皮黄，文也有别，雅俗不伦。
1: 那时候也讲出身，因为你是梆子出身，你要唱我们的京腔大戏，你不够资格，这样就有很多人笑话他。

0: 这拿压壶黑就棒子的，棒子可能挺爱用拿压壶黑，京剧原来没有，他搁上以后那些个那个京剧的老先生就看不起他，说就学拿压壶黑什么玩意儿，就说的让都让他听见了，他是在骂声中成长。
1: 其实京剧的门第观念由来已久，那时想要在北京京剧界站稳脚跟需要几重条件，名师的提携，教座的戏码，忠实的观众，以及梨园世家的背景。京剧界的排挤让荀慧生倍感受挫，就在这时他生命中出现了一位贵人，这个人叫杨小楼。杨小楼是当时仅次于谭鑫培的一位国剧宗师，他认为荀慧生天赋极佳，必定前途远大，便出面作媒，说和荀慧生和京剧青衣吴彩霞的女儿吴小霞结亲。而吴彩霞对初出茅庐贫穷寒酸的荀慧生并不看好，最终将自己的六妹吴春生嫁给了荀慧生，由此荀慧生跨入了一个梨园大家庭，和许多梨园的著名人士亲连着亲，吴家为他提供了情感和社会关系纽带。婚后荀慧生和吴春生生活和美，生儿育女，并有机会与梅兰芳、余淑妍搭班合作，他的事业开始起航。1918年，荀慧生终于被正月玉化会批准成为京剧演员。然而想在京剧界打下一片天地，光靠京剧演员的身份是不够的。当时戏班有句话叫做北京成名，上海赚钱，尤其像荀慧生这样刚刚在北京崭露头角的新人来说，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戏班惯例，想要真正成名有三个地方必须要去。
2: 北京打了基础出名，先第一站到天津，天津认可了你才能往南走，你天津要是握回来了，您就现在回去再练练吧，先别走，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角，这你就才能在国内立得住，一般的都是这样，上海完了汉口了啊，京津汉嘛，啊，一般的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1: 20世纪之初的上海是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最强的城市，自从谭鑫培六闯上海，梅兰芳赴沪演出一炮而红，京城艺人都把上海当作宝地。1919年，上海老天蟾舞台特别邀请誉满全国的京剧头牌武生杨小楼、老生谭小培带几位京剧新角赴沪演出。杨小楼准备带两个人，一个是正宫青衣尚小云，另一个则是刚刚出道的白牡丹荀慧生。但是梨园界素有论资排辈的传统，尽管荀慧生此时在北京京剧界已逐渐被接受，在众人眼中毕竟是初出茅庐，赴沪演出选择他来当刀马旦还是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3: 可是杨小楼就承认梆子演员的功底比我们扎实，但我看他又很灵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杨小楼最终力排众议，带荀慧生与永盛社一起来到了上海的老天蟾舞台。这时的荀慧生尚未意识到此行会成为他艺术生命中的重要拐点。对于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打炮戏至关重要，摆在荀慧生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抓住上海观众的

0: 球。
1: 头三天要打炮，什么叫打炮？就是说把它唱红了，那就奠定了以后的基础。
2: 他去上海之前找到王耀庆，这王耀庆大家都知道，四大名旦的老师。徐文生要去呢，他也很热心，他说你没有出你自己的新戏不行，他说我这有一出戏叫奇女服，你拿这个剧本我跟你说一说其中有几个窍头，然后呢再让小楼给你排一下。
0: 王瑶卿给的全本《奇女服》及后来的《荀冠娘》，这出戏很对荀慧生的戏路子，但对荀慧生来说是新戏，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花田错》作为在上海演出的打炮戏。

0: 花田错的故事出自《水浒传》，这是一出借由误会、巧合、性别错置，发展出一系列笑料的经典喜剧，也是荀慧生的开门戏之一。后经侯俊山、田桂凤、陆三宝等名家悉心指点，荀慧生以俊艳的扮相、扎实的敲功、精妙的唱作，把活泼俏皮的丫鬟春兰演得活灵活现。
1: 他的表演呢，可以说一下就轰动了上海滩。

0: 这次的演出中，荀慧生将春兰这一角色做绣花鞋的虚拟表演设计成重头戏，女儿家手中飞针走线的无实物表演令人拍案叫绝。
1: 虽然是无实物表演，得有实物感，就让人感觉是真的一样。你比方说大鞋底儿，然后这儿得绕一弯，得使劲儿，哎，弄完了再搁这儿，再扎一下。
2: 就那婆罗里个拿个小锤拿个钉子，徐老师讲的虚实的关系，基本功那种艺术性和艺术化的动作。
3: 钉钉子，这边钉一个，这边钉一个，搓两块麻绳，这边扔带一个，扔带搓麻绳，哎，这边一个，啊，搓麻绳。
1: 而且拉的绳子拉完了以后，原来这么长，只能越来越短，不能原来这么长拉了这么长了，这就不对了。假戏真做。
4: 把针拿下来，是吧？看一看，啊，线拿过来，捻一捻，噗，再吹吹。他就把针认上了，是吧？啪，又系一扣，过去是吧？怕刺，很生活。蹭一蹭脑袋，加点油，全是无实物，但是观众感觉非常真实。
0: 除了无实物表演，荀慧生还特别注意发挥他的敲功。他后来回忆说，念白、手势、脚底下的翘步和脸上的表情都有步骤、有节奏、有规范，踩着罗经才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1: 荀先生的出场跟人不一样的地儿，就是他不在九龙口。他说，我是一个主演，我出来让人感觉闪闪发光，我得找那最亮的点儿，所以他就突破常规，就一般人上场先九龙口站一下再来，他不得直奔那个最亮点。

0: 荀慧生采用这样的出场方式并不是心血来潮，他是经过思考和编排的。20世纪20年代，京剧艺术从茶园走进了剧场，北京传统的伸出式舞台被上海的镜框式舞台所代替，好莱坞的电影也悄然进入了中国。荀慧生在观看过好莱坞电影后，将推镜头的手法运用到舞台表演上，一出场就直奔到台口，使自己离观众更近，更有视觉冲击的魅力。这一切都让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
1: 先拿出一根来，比较主要的给缠上。所以呢，这个麻绳拿着呢，它是有东西的，这手里不能像是拘的似的。这就是无实物表演，得看你怎么给它演真了。看着那个钉子看准了，就像那真有一个钉子挂上去，这么捻着往下走，让人家得感觉出来这是一根绳吊上。这么掏过来，
0: 今天花田错依然是京剧教育的一部开蒙戏，
1: 眼睛一直
0: 被有志于荀派艺术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着。
2: 他演好几个人物都16岁13岁，都是小孩儿。他跟气息相结合，有年龄感，有青春感，拿气来提自豪。
1: 人才呀，特别精神。哎呀，那小伙子

0: 一株花田错让荀慧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他开始着手编排王瑶卿亲手相赠的《荀冠娘》。荀慧生回忆道，以前这出戏他自己偏重念白，我演时根据王大爷的意见增加了娃娃音的唱法。荀慧生还学习杨小楼的表演，增加了人物关系上的情感变化，并量身定做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服装。果然一场《荀冠娘》让他收获了更大的成功。初出茅庐的荀慧生凭借深厚的功底和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声名鹊起，与杨小楼、谭小培、尚小云并列，被当时的上海观众誉为三小一白。
1: 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到了上海以后，经过三个月演出到期了要回去，但是所有戏院的老板就是不许荀慧生走。
0: 三小一白在上海老天蟾舞台共演了近百天，其中荀慧生演出剧目近四十出。演出合约期满后，老天蟾舞台老板只极力挽留荀慧生一人，但荀慧生不愿意辜负杨小楼的提携之恩，起初执意不肯答应。
1: 他说我来是跟着杨老板来的，然后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不像话，他说我跟着师傅一块走吧。杨小楼说你不能这么想，一个人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你不能错过，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0: 这一次的续演竟长达半年之久。

0: 慧生被老天禅原主奉为台柱子，合约一续再续。这一期间，荀慧生与上海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喜欢他的文化人仿照北京的戏迷也成立了一个南方白社，为荀慧生提供生活和舆论支持，甚至还帮他编演新戏。
1: 可以说断断续续将近五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上海，就在上海几个剧院老板轮流请，如果说他要回上北京，这个老板呢会陪着他到北京。
0: 荀慧生在日记中曾这样描述助演上海时的受欢迎程度：演全本《玉堂春》，台上音设布景不能加凳，台下满坑满谷无烧席地，起因无座退出者见约500余。
1: 所以很多演员到了上海，有时候碰了壁了都找他帮忙。然后这个我管叫荀二爷，这荀二爷一听那我陪他演，人家马上就接了。因为有了荀慧生在这个班里面，起码就说他营业收入是可以得到保障。
0: 经济界一般认为荀慧生在上海有特殊的号召力，而对荀慧生来说，上海又何尝不是一个特殊之地呢？通过4年多在上海的连续出演，荀慧生从备受京城同业排挤的困顿中解脱出来，充分展示了他极其扎实的基本功，还深入接受海派文化的浸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进而生发出强烈的创作自信和艺术自觉。

所谓巨匠，除了过人的勤奋、高超的技艺，同样重要的还有赤诚、坚定的品格。即使面临常人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仍然不改初衷，坚韧不拔。这或许正是荀慧生最终能够另辟蹊径，创立独树一帜荀派艺术的关键。1924年，荀慧生重回北京，他把这次回归称为倦鸟之环。他说，侧身经朝，而门户之见仍未尽矣，足以群众欢迎，无书互赏，始见何卵便毁人誉。对于新作，许为独出心裁，不同凡响。这时荀慧生搭入杨小楼新组的松庆社，出演于开明戏院。一个属于京剧的创新时代已经徐徐拉开了序幕。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

0: 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那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1: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2: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4: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5: 你在动他，先拿
6: 记住，这是三招刀，
3: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2: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2007年纪念荀慧生艺术专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荀派优秀演员齐聚北京，盛况空前。这是首次由七位红娘共同演绎这出荀派代表作。在京剧界素有无旦不荀、十旦九荀的说法，由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创立的荀派艺术，对京剧旦行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人说，能否演活红娘是判断一个花旦演员的最高标准。而80余年前，当荀慧生在北京哈尔飞剧院首演这部代表作时，也正是这位京剧巨匠演艺事业的

归来时，值各家竞排新剧，与乃泽传奇、说不或其他剧种之可传承，均酌加增减、渲染，改为京剧，托片段折戏之可久。在日记中，荀慧生这样记述他1924年回到北京后的排演新戏的缘由。自1913年梅兰芳在上海的巨大成功，促使京剧由原先以老生为主向生旦并重转变。京剧旦行可谓新人辈出，尚小云、程砚秋、徐碧云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为迎合时代审美变化，他们与梅兰芳一起纷纷编演新戏，形成一种精彩纷呈的竞争局面。从上海载誉归来的荀慧生自然不甘落后于人。早在1923年，荀慧生就结识了他戏剧生涯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陈默香。当时陈默香刚刚把传统老戏《玉堂春》改编为全本戏，却苦于找不到身兼青衣和花旦的好角排演。后经王瑶卿介绍，两人一见如故，从此陈默香成为荀慧生的专司编剧。以主演为中心，是京剧新戏创作的传统。剧作家为演员写戏，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独特的艺术特点。荀慧生的儿子荀令香后来回忆父亲和陈默香编写新剧时说，往往是一个有了什么设想，一个就帮着出点子补充，然后由陈先生拟出提纲，父亲加以具体化，陈老先生编出戏词，父亲就编唱腔出身段。在近20年的时间里，陈默香相继为荀慧生编写改编了《元宵谜》《香罗带》《绣如记》等55部剧本。二人合作编演最负盛名的剧目无疑是《金玉奴》。

0: 在这出戏中，荀慧生根据金玉奴不同阶段的特征，分别用花旦、闺门旦、青衣的表演方式串联全戏，无论唱腔、念白、动作、表演，均随着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变化而变化。荀慧生塑造了金玉奴的形象，在舞台上活灵活现，深受观众的喜爱。
1: 他那嗓子，他自己设计的是适合他自己，他那个音往哪儿走，他就设计哪个腔，而且字儿还不倒。
2: 荀先生的腔呢也很有意思，就像他嗓子不好，老是有点哑的感觉，而且最后一个音儿啊，他给吃掉，他不唱，意到声不到。这种唱法恐怕除了荀先生没有第二个人。
0: 曾有人形容荀慧生的嗓音迷人处在于她天然一条近似女性的迷哑嗓音，吃弦不高，唱出来的韵味令观众如饮香醇。1925年，荀慧生停用艺名白牡丹，改用本名从事演艺活动。此时一种注重人物心理刻画、唱腔念白生活化、性格化、趣味化的荀派艺术风格已经呼之欲出。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了一次征集五大名伶新京剧夺魁的投票活动，经过一番角逐较量，尚小云的摩登佳女、程砚秋的红拂传、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徐碧云的绿珠与荀慧生的丹青引胜出，于是就有了五大名旦的称谓。后来由于徐碧云较早地离开了舞台，1931年，上海的戏剧月刊通过发起征文评选，进一步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归为四大名旦。四大名旦从此成为中国京剧界的一个传奇，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喜爱京剧

0: 去的人们心中的典范，也成就了京剧在那个时代的繁荣和精彩。这段拍摄于1929年的影片，可能是荀慧生留存至今唯一的活动影像。梅上成荀中，荀慧生成名最晚，但他广泛吸取其他艺术种类的营养，在新剧目唱腔的创作中，他将梆子、大鼓的声腔巧妙地揉进了京剧，随剧情发展和人物内心活动而变化，唱腔处理跌宕起伏，明白如画，在京剧界独树一帜。
1: 都是那月色苍茫，这就不是京剧。错

0: 唱的就是大鼓，这腔根本不是京剧的，他搁在二黄的戏列里头用，然后更注意语气化，而且也没那么多腔，情绪也出来了，很准确。
1: 四大名旦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化的认同不一样，和他们对于审美价值的追求不一样。这个荀卫生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民间文化，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接地气，
0: 底层人的故事多，丫头啦，受苦的啦，这样的人多，所以他也有悲剧也有喜剧，以喜剧为主。
2: 荀卫生终成一代巨匠，不仅在他的接地气，更在于他对京剧艺术与时俱进的思考。在演艺活动最频繁的十多年中，无论新剧老戏，他都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1936年10月，荀卫生改编自《西厢记》的《红娘》，首演获得成功。从此，这部集荀卫生表演艺术之大成的作品，成为荀派艺术的代表作，长演不衰。
3: 一唱红娘，九成座，到哪儿头一天打炮都得红娘。
4: 红娘本身唱、念、做、舞，尤其是老师的这些个唱，都是别的戏里没有的。你比如四平调那个看小姐，她拿着信很欢快，赶紧送信去，她那很说信，感谢啊，

0: 腔调跟他这个人物的心情非常的合适，在这里头以情代声，带得非常好。
1: 红娘这一人物是《西厢记》的灵魂，是敢于反封建礼俗、为有情人成眷属、敢仗义直言、力保事成的小人物。荀慧生把握住了这一特点，塑造出了红娘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戏中红娘扑蝶一段，荀慧生将一个体态轻盈、清纯可爱的少女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说梅兰芳是大家闺秀，荀慧生是小家碧玉。
2: 荀慧生的那段棋牌舞啊，红娘举着那个棋牌在那儿出来的时候多漂亮啊，就是满场在那飞，把这个十几岁的红娘呢演活了，那种俏皮、那种机灵、那种欲言又止那种感觉，真的说的演得太入神了。

0: 在台词的念法上，对于不同的人物身份，荀慧生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法，以凸显人物的性格与层次。
1: 所以他念白的就精白里加韵白，韵白里裹精白，变成一种叫风搅雪的念法。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朔雪日夜照华严啊，
2: 小弟众生在那里，要是你二人见面一定是拜天地，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哎呀呀，小弟想人生大事，你害什么丧啊。
1: 你看他说朔雪日夜照华严，这不是韵白吧啊，小姐这还是韵白，张生这俩字是精白，在那里少使你二人见面，这就跟精白的语气一样，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提着气说，对不对呀，快当新娘子了，逗他小姐害羞害臊啊，小姐婚姻乃人生大事，这是精白，你害什么臊吧，你这个一直用的这幽默感，就是横扫观众，就幽默感太久，呜每次到这准乐。
3: 老师突破了一切城市形体的城市，唱法的城市，念白的城市，他突破了，他跟我们的念白都不一样。
2: 依我看来，既不怨姑娘，难怪张生，休怪小姐，都是老夫人你人不好。
4: 大胆先生，难道是我还有什么不是吗？
0: 荀慧生不仅注重唱腔和念白，更注重肢体语言的表达，他的表演细腻入微，注重体现剧中人物内心感受，以神为本，身随心动，神形合一，将外化的肢体语言依托在丰富的内心活动之上。

0: 杜十娘这折子戏群先生演出的时候，那真是一个动作都没有，就像一个从头到尾泼了一盆冰水的一个人，靠在那个桌子上，说就那一靠，你眼泪就能下来。
1: 想当初不叫听戏嘛，后来就变成看戏，看戏得有情节，所以他是就是说的那个什么体验派了，体现派，他是做的最早的人。
2: 荀慧生对人物造型也做了大胆的改革，为了使人物看上去年轻有活力，他使用比正红浅的荷花胭脂，将一字眉改成弯月眉，同时改变了口红的画法。
1: 荀先生为了解放自己的五官，他有时候不掉眉，他就画眉画成往上的，不掉，他想这样松弛可以表演更清楚。他的嘴唇跟人画的不一样，过去叫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中间点那么一个，现在他不是，他是好莱坞嘴唇。
3: 荀的最大特点，表演之重在于脸，一脸之重在于眼，重要的以神带动，以神带情，这是荀的一个特点。
2: 所有见过荀慧生演出的观众都觉得他与角色毫无违和感，换句话说，他就是剧中人，剧中人就是他。

0: 服装改革上，荀慧生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把以往肥大戏服改成贴身剪裁，从美学角度放大女性的体态之美。
1: 荀先生呢，为了突出这个女性的腰身和这个底下的这个修长吧，啊，就把这个上身缩短了一些，然后呢，这儿呢，正常的应该是

0: 荀慧生曾拜师金石专家吴昌硕学习国画艺术，并且将国画大写意的理念运用到他的戏曲演绎体系当中。
1: 戏曲和画画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神，要抓住一个神，不拘泥一个形，就是绘画和戏曲同一门国粹，中间有不少画里和舞台上的表演的理念是一样的。
0: 荀慧生这种从塑造人物出发，不拘泥城市，关照与引领大众审美，大胆改革创新的创作理念，同他的艺术一并影响着后人，为后人打开了一扇摆脱传统禁锢与时俱进的大门。2015年，为纪念荀慧生先生诞辰115周年，国家京剧院决定复排《荀冠娘》。排练间隙，导演荀浩和主演唐和香两代荀派传人仍在就如何改编能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习惯讨论着。
2: 就是因为老祖有一张那个兄妹习剑的照片，拉着弓这样特好看，我就是想让观众对这个弓，
3: 对
2: 这个习剑留下点印象。
3: 对啊，
2: 那天呢您说就是这次咱们演出呢给他画了
3: 艺术。我们京剧是写意的艺术，是虚拟的表演，只是拉弓，并不表现剑，这样虚起来呢反而你和哥哥的配合就灵活了，给我们演员最大的空间了，但是呢又不脱离剧情，又很巧很俏。
4: 哥哥你快起来，
5: 我得留成哥哥脑袋呀。
0: 荀慧生一生收徒近百名，如今他的亲传和再传弟子已遍布国内外，红娘、金玉奴、红楼二友等荀派经典剧目也被今天的年轻一代传承了下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荀慧生竟没有留下一段舞台影像，
6: 没有一个完整的荀冠娘的这么一个录像，而且这个戏没有任何的舞台资料，
7: 有点实况录音做音配像，还有一些唱片。荀先生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是以他表情为主的这么个流派，他没形象，你说怎么办？只能靠我们自己理解。
0: 不过编创组还是对这次复排充满信心，因为100年前荀慧生面对的也是同样的境况。1919年，荀慧生在上海演出全本《荀冠娘》之后，发觉尽管前人对于某些折子戏处理的已经十分精致，但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希望能把一些影响较大的折子戏整理成全本大戏。此后几十年间，这一工作从未停歇。
8: 《荀冠娘》这个剧本，1919年叫《奇女服》在上海演出，这剧本很不完整。到1929年重新大改过，到1939年又大改过一次，到1959年最后改编。
0: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人成为了受人尊重的艺术家。荀慧生曾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为搜集整理和研究古戏做了大量工作。

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寻冠娘》作为献礼剧目复排演出，大受欢迎。这也是荀慧生先生生前打磨的最后一出戏。1968年12月26日，荀慧生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为了追求一种风格，达到一种境界，直到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总感觉距离目标还是非常遥远的。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事业，它具有这样的魅力，让人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年轻的求艺者，需要不断前进。这段话是荀慧生留给后人的启示，也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总结。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过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缰绳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7: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3: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8: 换马剪纸主要的工具一个是剪刀，第二个是刻意刀，它是模特的一种官费剪纸工具。
3: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比较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没过来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前人，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了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了想呢，就添了几笔，把这个十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着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
3: 朝这个能够让你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十四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
1: 第一个地质锤，第二个就是这个罗。
0: 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3: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4: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5: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6: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7: 不变的规律
5: 在什么？
7: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5: 好啊好啊，说得很好啊。还有谁？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四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0: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

0: 公布的第六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十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1: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2: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不知道矿在哪，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2: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拿，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2: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么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

0: 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1: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2: 竹子上
3: 把窗子就把这个
1: 没有竹子孔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蜓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词。左边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级或者叫二叠级，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级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级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孔虫它就繁盛在这一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级、二叠级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1: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4: 对，它这样倾。
5: 我们观察的角度
1: 对角度有点问题。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4: 挺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1: 已经过了。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1: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6: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0: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挺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步骤。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

0: 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亭科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亭科》。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亭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亭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亭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亭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于亭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敦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亭科》时发现的最新亭属命名为包尔顿亭。如今包尔顿亭已经成为亭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3: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4: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5: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

0: 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1: 武汉第十四中学李思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2: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3: 这两个比较典型，
2: 有两个很典型。对，
3: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1: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
3: 然后，因为这个地下，
1: 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0: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4: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5: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6: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1: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

0: 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斯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斯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斯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2: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3: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看不起我。
1: 事故不难防，重在守规章。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3: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4: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6: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7: 你在动他？先打。
8: 记住，这是三招党。
5: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博弈。
4: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3: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亦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斯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斯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斯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斯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斯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斯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斯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斯光的朋友告诉李斯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斯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斯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斯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斯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十记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2: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去。如果找到李斯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0: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斯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斯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斯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斯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

一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

0: 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六七十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1: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头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2: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0: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2: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1: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2: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1: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0: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2: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0: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2: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我们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是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1: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0: 李四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1: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0: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即使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0: 光五四年三月一号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升不升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1: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育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出这么个框框。
0: 李四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2: 1954年，李四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三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

0: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为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

0: 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1: 就说周总理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儿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这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2: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3: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2: 老师，您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3: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2: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4: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1: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整整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了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的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1: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就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0: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5: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0: 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

0: 19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1: 日光耗上以后，中国开始搞电发电，就中国成为第七个地热发电国家。
0: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2: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3: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3: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2: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4: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1: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0: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背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继续西
1: 威风。

0: 不惜冠名天下。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20世纪初，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科学家的出现。他们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他们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了华夏文明。其中一位更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节气乃至华夏大地的万物。
1: 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2: 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
3: 这一天呢，他是到了半夜里面，对吧，我们小孩都睡觉了，他自己一个人呢才是放声痛哭。
4: 他最早是气象所的所长，后来他当校长，但是他心里他总是想自己搞科学。
5: 他是借毕生的经历，最后于是一搏。
0: 他是竺可桢。
5: 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100年出不了几个。
0: 朱砂开制，这是开蒙仪式的重要环节，代表了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期待和祝福。
6: 行拜师礼。
7: 初为学子，其心孜孜。
8: 宗师启蒙，唯有求是，求是之道。
0: 历史上，绍兴一直是名流荟萃之地，前人的成功让这里的家庭很重视教育，尤其在19世纪末期，科举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正途。竺可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他的求学之路。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绍兴上虞县东关镇的一个米铺里。竺可桢的父亲竺家祥分享着与很多家庭相似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光耀门楣。据竺可桢回忆，他的父亲嫌自己没功名，很愿意花钱陪着兄弟三人去应试考举。9岁时，竺可桢便开始学习八股，以备应试。在那时，只有少数人能察觉到考科举的路快要走不通了。自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帝国为了延续昔日的荣耀，被迫推行各种改良，但现代化的坚船利炮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仅靠器物层面的改良还不足够，必须推行更本质的变革。在新旧势力的角逐中，竺可桢生命最初的轨迹随着时代的洪流不断偏转。1905年，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竺可桢也在这一年第一次离家远行，前往上海求学。

0: 是怎么样塑造了朱可生这样的一些人的他们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呢？他在45岁以前，所以比较打下了比较好的这个传统教育的这个基础。他从这个15岁左右开始接受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他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所以他的通过这个中学的这个阶段的教育，形成了他的新的知识结构。
1: 时代的潮流塑造了竺可桢的知识结构，而随着年纪渐长，对于以后要走的道路，竺可桢也有了最初的思考。
2: 是他自己说的，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1: 此时的竺可桢已年近20，家庭的困窘无法供他出国留学，这时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张照片拍摄于1909年9月，是第一批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学生。1909年，美国返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开始面向全国招考留美学生，希望送中国学生接受当时的先进教育。这些学生是被时代选中，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征途。
0: 美国的这个大学通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个改造，特别是建立起这个研究生教育的这个体系了，教育和科学的这个水平都有很显著的提高。中国的这一批庚款的留学生，他们正好赶上了美国科学崛起的这个年代，因此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了更深的专业的科学训练。在他们回国了之后，那个在中国的科学事业这个发展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开拓和奠基者的这样的作用。
1: 1910年8月5日，申报上刊登出一份考试留美学生草案，竺可桢名列其中。他抓住了历史机遇，在两轮考试选拔中脱颖而出，同赵元任、胡适等70人一起获得了第二批庚款留美的资格。同年8月，名为中国号的轮船载着竺可桢驶向大洋彼岸。这次远渡重洋，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而言，影响都是深远的。
3: 他自己讲，他上船的时候就把辫子一剪就上船了，他是这种状态。
4: 在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国力很衰弱，但是作为有志青年嘛，他总是有一股气，我要替国家争光，我要让国家呢富强起来。
1: 出旅异国，刚刚20岁的竺可桢对美国大学的情形一无所知。本着中国以农业立国，万事以农为本的认知，他选择了去伊利诺伊大学读农学专业。
0: 所以在20世纪的这个早期，中国的相当多的这个留学生出去了之后，一开头就是想着我需要学农，把这些先进的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学回来，来改变他们的父兄和后代的命运。
1: 这份成绩单为我们了解竺可桢的大学生活提供了线索。在这里，竺可桢学习的课程有土壤物理学、逻辑学、进化论、育种、养殖等课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竺可桢认为，这些知识对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却并不适用。为了获得进一步深造求学的机会，竺可桢将自己的成绩单寄往哈佛大学。
0: 从他的这个学农的这个成绩来看，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农业的这个耕作方式跟中国都有很大的差别。
4: 导师呢是可以给他建议呢，就是说现在呢气象学呢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

0: 且呢跟农业有紧密的关系。这时候呢他学气象就一定要联想到中国的气象是什么特点，我学的东西将来怎么样回去呢可以用来为祖国服务。
1: 后来到哈佛大学以后他就学气象学，有一门课吧，他连续听了5次。我们现在一般拿到成绩就行了，他是不是，他是为了真正掌握这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
2: 家庭的支持，时代的机遇，以及个人要求进步的懵懂意识，让朱可桢从绍兴一路走到美国。而从哈佛开始，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朱可桢有了更为清晰坚定的想法。1915年，就在朱可桢硕士毕业并继续攻读气象学博士的时候，一份由留美学生创办的杂志以及他背后的团体让朱可桢找到了新的使命。
3: 这个杂志呢，在那个时代，从内容上说，它的主要目标是宣扬科学，就是要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什么是科学精神，这些他要进行讨论。所以说我认为从这个杂志才开始真正的是中国人理解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
2: 科学杂志的创办者是一个叫中国科学社的社团，正是这个社团与这本杂志的出现，将国内建起的科学救国思潮推向了顶峰。
3: 他们发现美国是中国建设的一种模本嘛，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靠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了，所以他同时会发现美国的各个学科都有很多的学会，于是从1910年开始就有很多的学会出来，最有名的就是中国科学社。
2: 同样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当中国科学社的负责人先后转入哈佛大学时，朱可桢立即加入了这个社团，并成为科学杂志的编辑。
3: 这个卫生堂还有意思了，还有讲中国之体格在论，这就是很通俗的。你看他是这个做气象学的来谈这个卫生论的，这有点意思啊。
0: 听起来我们现在就觉得中国人怎么关心这些，但这些文章带到国内来都对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时国内很多人都还是小脚三寸金莲，他传播的都是跟这个相反。
2: 从1916年至1918年，朱可桢在科学杂志上共计发表17篇文章。置身科学快速发展的美国，忧心于中国科学发展的桎梏，是朱可桢笔耕不辍的动力。1918年，朱可桢顺利从哈佛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气象学博士。此时，短发、西装、金丝圆框眼镜，开始成为国人对他的印象。在美国留学8年，报国的信念、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成为他一生的指引。而当他带着专业所学以及科学救国的热忱满载而归时，那片故土似乎仍是熟悉的样子。据不完全统计，民国的文盲率高达80%，人口平均寿命为35岁。朱可桢回国时，中国只有3所国立大学，白话文还没有得到普及，而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虽已被辛亥革命终结，新的秩序却没有自然产生。
3: 我们会认为民国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年了，也有6年了，那么新教育体系从1905年开始到这个时候也就10几年了，整个中国那已经进入新文化时代了。其实不是的，王朝复辟嘛，军阀混战，那个才是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的主流。那个时候留学回过来的人很难找到工作的，有很多人，这个就是像中国科学社的社长，他会给胡适写信啊，说有些人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

0: 大环境如此，具体到竺可桢所学的气象学则更是一片荒芜。尽管在气象观测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竺可桢回国之时，作为现代科学分支的气象学还没有进入大学，而几家较大的观象台则全由外国人掌握。徐家汇观象台便是其中之一。
1: 今天你们来的气象博物馆呢，又叫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次观测是在1872年的12月1号。从那一天，
0: 187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徐家汇观象台，凭借着各种从外国进口的气象仪器，这座观象台一度成为我国境内由外国人设置的影响最大的气象机构。
1: 路径图红颜色的这一条就是台风路径，这个台风是正面登陆上海的，给我们上海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于是观象台在1915年的8月11号开始，就在我们的申报上面逐日的刊载气候报告。这个气候报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天气预报，知道吗？只是当时的名字是这样子啊。
0: 在多篇文章中，竺可桢提到中国气象事业的残酷现状，现实粤闽江浙各处台风之预告乃全赖徐家汇及香港二气象台，一则创自法国教士，而一则为英国政府所设者也。但现实政府方筹接济军阀之乏术，安望其能有余力以资助发展气象台等等之机关哉。竺可桢看到了困境的根源，开始着手于现代气象学科在中国的落地。他选择在大学开启他终身的事业。在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竺可桢开始教授气象学。1921年，南高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竺可桢在这里创立了中国大学的最早一批地学系，下设三个组，气象学组便是其中之一。自此，中国有了最早的气象学专业。
2: 像竺可桢他们这些留学生归国了之后，陆陆续续的进入大学，中国的大学才逐步真正转型成为现代的大学。所以像竺可桢他们这批人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主要是在这个地理学气象学这些方面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奠基性的作用。
0: 现代科学强调通过实验获取数据，培养学生获取数据的能力以及操作流程的规范，是竺可桢任教期间着重推动的。
3: 当时我们在南京气象月报中提到的关于竺可桢他的这个测候场的位置是在学校的冬草场的位置。那如果按我们的方位，南侧会堂的这个正东侧应该是它冬草场所在的一个区域范围，而且竺可桢他肯定也是对当时的测候所寄予厚望，也希望这个测候所具有一定的真实的观测功能，同时又一定实训和培养的功能。
0: 今天竺可桢所设的测候场已不见踪影，但他知道学生进行气象观测的情景依然有迹可循。竺对学生的观测训练是很严格的，要求严守时间，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经常亲自监督恶劣天气、夜间等容易失误情况下的观测记录，并亲自分析每个时段的观测成果，如竺月气候报告都是竺亲自撰写的。严格的要求既是出于科学素养，更透露着竺可桢对培养气象人才和开创气象事业的急切心情。而在回国任教10年之后，竺可桢终于等来了机会。1927年，竺可桢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开始筹建气象研究所。北极阁是竺可桢心中理想

0: 的建所位置，此处古称钦天山，拥有历史悠久的古观象历史。但时过境迁，竺可桢到来时，此处早已是断壁残垣，荆棘遍地。这场景正如同当时中国的气象事业。
1: 应该说是竺可桢先生，然后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困难，建成了符合这样一个气象观测条件的这样一个研究所。最初的开展这个气象观测业务，设备呢也是非常的简陋的，一直到了1928年的年底，设备才陆陆续续然后到了南京。
0: 竺可桢雕像后面的这座高高的塔楼，就是当年工作人员进行气象监测的地方。1928年10月1日，气象测候正式开始。这份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办事细则，对工作时间及注意事项做了严格规定，但所内除了竺可桢，总共只有4名观测员。观测诸人皆为大学毕业生，对于气象一科学理上虽有相当了解，但对于预报台风、绘制天气图、修理仪器等尚乏经验。为了预报天气，竺可桢派其中2人去菲律宾马尼拉气象台实习，学习天气图的绘制。
1: 就他是1930年开始绘制东亚天气图的，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是1931年1月1号的一个东亚天气图，站点的分布越均匀越细，然后呢我们所能分析出来的天气图呢越精准，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天气预报呢是越有利的。像这个它就2个站，它在这画了一个台风的一个低压系统，资料太少了。
0: 在工作报告中，竺可桢坦言这些天气图只能作为练习之用，无预报之可能矣。他认为如我国幅员之广大，至少需有200余一等测候所，将其同时观测之结果电之中央，则方可以制图，而能预报各区域之阴晴晦日。而要想筹建测候所，就必须配备大量具备基本气象知识以及实操经验的测候人员。
1: 在气象研究所呢，前后共举办了4期气象培训班，竺可桢先生呢亲自招生，然后呢主持并且授课，一共输送了123名测候骨干。
0: 这群训练有素的青年才俊，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宝贵火种。其中有一个学员，他没有留下照片，却在中国气象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敬清。1933年9月8日，已经在清华气象台工作的史敬清受命执行风筝探空。在当时，风筝探空和气球探空是获取高空气象数据、完善气象预报的主要手段。竺可桢托人购得气象风筝和钢丝牵线20000米，委托清华气象台施放。此前风筝探空已经成功2次，但这一次当风筝升到2000多米高空时，上空风向突然改变，史敬清唯恐新购的钢丝受损，立即飞跑过去捡线，不料身首一触，随即扑地牺牲，时年仅21岁。这个形容模糊的年轻人，在竺可桢笔下是中国气象学界因技术而牺牲之第一人，这是中国第一代气象人的写照，更是当时中国贫弱气象事业的历史注脚。1936年3月16日下午，一枚探空气球从北极阁升起，高度达到17714米。它第一次为东亚各国带来了平流层的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资料。此时，据竺

0: 可珍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已过去十年。十年间，北极阁已从遍地荆棘变成了满目葱翠，而同山上树木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中国的现代气象事业。
1: 特别是他在气象所这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凝聚了很多相当多优秀的人才，在全国的这个气象站点的这些建设，这个现代中国的气象事业的这个建设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但就在朱可珍苦心经营之时，气象所却险些毁于日军的轰炸。
2: This is the Battle of China. This the first mass bombing from the air of a helpless civilian population.
0: 是与江亚光、宝坤、温甫夫妇的军力台上二层圆柱，忽闻西北方机声，突见北极阁之上高射炮正在射击。见三敌机自西北向东南掠山而过，各方高射炮四起，忽一弹下，中央大学屋顶被毁，所中窗破，北极阁电线被毁，街中全黑。战争的快速蔓延使朱可珍下定决心，将气象所迁离北极阁。而此时他所肩负的重担已不只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0: 都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工友们，我是婉希，听说公司要破产，是不是心头凉了半截？不要着急，今天我们就搞新活，破产不等于工资打水漂，法律还给你留了一条快速通道。工友们，咋个能保住我们的血汗钱？我们要分三步走。一，公司一破产，法院会指定管理人，你的任务就是在公告期以内拿起你的合同工资条到法院申请债权，这是你维权的凭证，千万不要错过了。
1: 万师傅说的对，根据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3条，职工工资、社保、经济补偿金在清偿顺序中优先于普通债权和税款，及时申报是享受优先权的第一步。
1: 第二，及到你能争取的优先权包括欠发的工资以及根据你工作年限计算的经济补偿，要求补交的社保。
0: 即使是短期工、临时工，法律也明确其劳动报酬可参照职工债权优先受偿，别被你不是正式工的说法吓住。
1: 同时，工友们还可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符合条件的还可以免费申请法律援助。热线12348，多条腿走路。
2: 公司破产心莫慌，三不维权有保障，证据留好，申报趁早，优先清偿。
3: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4: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6: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7: 你在动他，想打
8: 记住，这是三招党。
5: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4: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3: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9: 我们因何向往，又因何远行？听风踏浪，见天地，出万物，寻自己。也可能只是想换个地方，看一看他乡烟火，品一品他人心绪，感受这世间别样的繁华景韵。不如和我们一起推开世界的门，我想去看那圣洁雄伟的雪域神山，去看湛蓝如镜的高原海子，去看碧翠连天的草原湿地，把这里每一座山川、每一片云海、每一条江河的故事都讲给我听。走吧，和我一起推开世界的门，去聆听穿越时空的岁月回响，去触摸千万年沉淀的璀璨文明，去书写我们的诗和远方。巴山蜀水，天地演讲，遇见世界，遇见无限可能。
10: 推开世界之门，遇见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杨旭。嘉陵江出武将，岷江出文豪。江河啊，是文明之源，蜀水则是巴蜀命脉的根基。这里有引入平羌江水流的宁静，有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繁华，也有乱石惊滩夜未休的奔涌，更有长似江南好风景，划船来去碧波中的风雅。千百年来，江河奔涌的四川因水而兴，而水也滋养出四川人道法自然、包容乐观、随遇而安的性格。无论外界如何纷扰，他们始终保持乐观的天性，在这片沃土上诗意栖居。你看，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便是这片诗意之地的缩影。奔涌的大渡河在这里温柔地流过，慷慨地赐予了这片河谷平缓的坡地和开阔的河滩。时光也在这里慢下了脚步，留下了千年不变的风景。现在我们共同握有这把打开秘境的钥匙，让我们和今日头条一起跟随巴山蜀水天地演讲的脚步，一起走进诗意的栖居之地丹巴。

被评为了新一届的金花，成为了丹巴的形象大使。今天我要向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的家乡，这个大渡河畔。

很多人知道丹巴，因为它是美人谷，是千雕之国。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还是加绒藏族风情文化中心，有着千年不变的动人风景。为什么这里美女多，碉楼多？加绒藏族和常说的康巴汉子有什么不同？现在就和我一起去亲身感受吧。从成都出发，途经雅安、天泉，穿越二郎山隧道，抵达泸定，再沿省道211蜿蜒前行，历经5小时后，便开始一路下行，直至进入丹巴县城。这里是大渡河的源头，我的家乡丹巴。舒适呢，是很多人进入丹巴的第一感受。这里既没有高原的寒冷，也远离了都市的燥热。1800多米的海拔呀，更是对刚刚翻过多座大山的朋友非常的友好，几乎没有任何高原反应。丹巴位于甘孜州和阿坝州的交界处，大金川、小金川在这里交汇成大渡河，向东南方向一路奔涌而去。所以，咱们要看大渡河，一定不能错过丹巴。

除了大小金川和大渡河，还有东古河、格什扎河都在丹巴相遇。山逼河来，河劈山去，五条河流从挤挤挨挨的横断山脉中奔涌而出，在低洼处扭结出了秀丽如画的丹巴。从天上俯瞰，丹巴属于一个叫做梅花旋钮的地质结构中心，五座山像梅花花瓣一样旋绕着丹巴这个核心，正体现了大地中的扭力和撞击。山缠水绕的风景仿佛天地间一个巨大的漩涡，将雪山、草甸、森林、海子、温泉全都聚集在这一隅，形成了一处不可思议的世外桃源。

0: 整个丹巴县城全都依傍大渡河畔的深邃峡谷而建，地处巍峨高山和湍急河流的夹缝之中。这种因势利导的布局让县城内显得既狭长又通透。在县城中穿行，视线所及之处一目了然，整条主街道的景致近在眼前，尽显丹巴县城那种简洁利落的风貌。从小就看《西游记》长大的你们，是不是也对其中神秘的女儿国感到好奇呢？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个女儿国很有可能就是我的家乡丹巴。老人们经常会叫我们基木伊娜，就是女王的后代的意思。而丹巴藏族和别处的藏族又有不同，我们是加绒藏族，加绒是女王的颌骨的意思。所以女儿国到底在不在丹巴呢？而这又是不是丹巴盛产美女的原因呢？其实一路走来，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丹巴的藏寨非常的漂亮，包括今天我去拜访的切雷老师的家里也是非常的好看。哎，他在这儿。阿娇切雷，
1: 你好，公主。
0: 呀。
1: 打开。
0: 马斯卡。
1: 啊，你有切雷了吗？
0: 好，哦呀哦呀。
1: 公主啊，上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上次风情节的时候。

0: 嗯，这次主要过来就是想问一问您，我们这个丹巴关于这个东吴国的历史传说。阿娟，我从小时候就听父母说这个关于女儿国的故事，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东女国真的跟女儿国有什么关系吗？
1: 就是相传丹巴是东女国的属地，那么至今在咱们丹巴还保存着找你这个不出嫁而招这个女婿上门有这样一种习俗。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家里说是没有女儿，那么就是儿媳这个娶进门过后，婆婆呢也逐步会把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大这个掌管家务的这个大权呢，这个移交给儿媳。
0: 哦，我还知道咱们丹巴还有一个特殊的成人礼，是专门给女孩的。
1: 对对对，这个我们丹巴有独特的一种，就是专门给女孩举行成人礼这样一种，这是这样一种习俗。那么我们推测呢，这跟这个东女国的这个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它既见证了这个女孩的这个成长的历程，那么同时呢，象征着这个女孩从此以后就是必须要独立，然后就是成熟起来了，那象征着这么一个意思。
0: 在我小的时候啊，听阿妈讲过关于一个东女国的传说，相传女王有一个生漂亮女儿的神奇秘方，所以在美人谷丹巴，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可能遇上穿着民族服装的漂亮女孩。这两者之间是否真的有关联，那现在也已经无从考证了。丹巴土地上茁壮成长的加绒儿女，仿佛受到了时光之神的眷顾，个个都俊朗漂亮且能歌善舞，或许这就是神秘的丹巴密码在时光中的传递，为我们留下美好的基因。藏族主要生活在四川阿坝州和我的家乡丹巴，加绒藏族起源神秘，传说众多，但几乎都围绕着我们与莫尔多神山的密切关系展开。千百年来，我们敬山爱山，大山就是我们的守护神。莫尔多神山主峰高达5000米以上，与喜马拉雅、冈仁波齐等山并称为藏地八大神山。它不仅是自然景观的瑰宝，更是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传承的见证。这里就是莫尔多神山脚下的世外桃源中路村。中路是藏语，意为人和神向往的地方，是不是美的名副其实？在这个天地变动不居的地方，我们丹巴人对房屋总是极为的看重，总是希望在大地上诗意栖居。每到新年的时候啊，家家户户都会将房屋修葺得焕然一新，而你现在看到的这些藏寨和千年前的几乎一模一样。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每一砖每一瓦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方藏族啊，现在仍然保留着特有的房名制度，每栋房子都有它自己的名字。我们藏族人有名无姓，而房名就成了我们可以一代代传承的姓氏。所以每栋藏房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段历史和故事，让人忍不住想去了解更多，就像寻找一条河流的源头。我家的藏房呢叫做罗锅，而这个藏房叫做窝热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框修得非常的矮小，因为古时候的藏房就是有防御外敌的功能的。哎，小时候不觉得啊，现在长大了发现这个还挺容易碰到头的。穿过堂屋就到了我们的锅庄，也就是汉语中的火堂。就是这里，阿妈通常会准备好好吃的分享给我们，我们会吃着香猪腿，喝着酥油茶，在一起欢声笑语。吃完饭后也会围着火堂一起载歌载舞，锅庄舞就是从这里起源的。

0: 家是我们安放身心的地方，当千百年前的老祖宗们在这里燃起第一堆篝火，这片古老的山林便拥有了家的温度。凡人以拯救大地的方式安居，而安居是凡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丹巴从此成为了家荣儿女的心灵家园。丹巴号称千雕之国，这些就是高低不一的雕楼，守护着我们的平安岁月。现存的建筑年代从清代到唐代不等，而最早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据说丹巴雕楼在全盛时期有近万座，那是嘉绒藏族先民的智慧结晶。丹巴的雕楼看似堆砌得很随意，但其实这非常考验工匠们的技艺。每一块石头怎么选、怎么摆、怎么放，都有它严密的内在逻辑。而我们今天就要去拜访一位国家级石器传承人巴丹爷爷，看一看他在干什么。巴丹爷爷，太阳这么大，你还在忙啊？
1: 哦，我们在修房子，你可没有看过修房子吧？
0: 嗯，
1: 你过来看啊。
0: 好。哎呀，你这个是国家级的匠人，那我想问一下，还有很多就是普通的匠人，跟你们的手法有啥子区别不？
1: 雕楼跟这个的区别有点区别。一般的匠人他这个修雕楼就修不起，修房子他要经过师傅的师傅他带出来了，那怎么他就修得起？一般的匠人他你先说一下。大家要注意哈，那个石头大石头啷子矮，那个墙面啷子宽，那个要给他介绍，给他说清楚，那就他就，待个一两回就那就他就得行。
0: 巴丹爷爷从19岁开始学习石器，到现在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而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也开始培养起了他的传承人，希望新一代的石器工匠们能够将这一项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0: 你看啊，每一块石头都凝结着藏族先民的血汗和智慧，虽然今天已经不需要靠骨雕来守护家园，但它却是我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象征。传承着这份通天塔般的建造和劳作，便是延续诗意生活的秘诀所在。
1: 夕阳下的丹巴如同一幅烫金的画卷，古老和现代交织，传统与活力并存，自然与人为辉映。
0: 小的时候呀，我对丹巴的印象就是小，小到三步一熟人，五步一亲戚，小到计程车只需要5块钱就能走完全程。长大成人之后，我却发现丹巴越来越大，大到我脚步不停也没能走完它每一个角落，大到我不断地探索学习也没能学完它的文化风俗。或许只有离开家乡才会感受到乡愁，当我离家求学，离开丹巴，我才开始真正的思念丹巴，并且想要重返丹巴，那是丹巴的迷人魅力。我想我会永远的真挚的热爱这片土地。

0: 沿着大渡河谷往北进入墨子沟，穿过原始森林，越过河流，海拔一路攀升，直至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原，便可抵达被时间遗忘的这片人间净土，川西最后的神秘村落莫斯卡。
1: 终于到喽，这是我第五次回到莫斯卡村，我是青年电影导演杨振成。我在这里拍摄的电影《再见楚国》属荣获了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及3项提名奖。
2: 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也是第一次捧起这么有分量的一个奖杯。
1: 从电影开拍之初到今年全国上映历时7年，今年终于带着电影《再见吐蕃鼠》回家了。
3: 昨晚回来了，让他赶快换那个脏装。
4: 穿这件衣服了哈，天一亮就得穿这件。
1: 阿雷，蒂姆，呜，嘿嘿 ，Hello， 吐蕃鼠，嘿、hey。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呀，这就是我们电影里面的主角土拨鼠，当地人呀称他们叫雪珠子。Hello， 还记得我吗？你是不是邓超白马小土拨鼠？哎呀，好久不见了哈。
5: 啊，你还是上青的那个猫名字了哪里？
6: 嗯，我哥哥，嗯，我咋记得你哥哥？
5: 아니냥아찍던날간김현수덕다
6: 뱀바봐兄弟는그뱀바덕하래여거이뱀바뱀바덕하래그래그래뱀바뱀바하하하하하
1: 是不是挺可爱的？现在这片草原上面呀，有很多这样的土拨鼠，他们和当地老百姓的情感呀非常的好，千百年来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哎，你看，像土拨鼠的叫声，它能快速的去传递出危险的信号，比如说像狼啊、快跑啊之类的这样一信号。那此时此刻，它可能是在发现了有危险的这样的一个防范意识，它在传递给它的同伴。所以说土拨鼠啊，它是非常灵敏和聪明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它的灵性，它的智慧是比较高的。那像我们身后的这片草原，那是它的一个栖息地，所以说也是它的领地，它就是这片草原的主人。2017年，我们的团队正在筹备第一部电影，可是关于拍什么题材呢，我们也是思考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个答案。我的联合编剧格荣曲叔说，在他的家乡有一个地方叫做莫斯卡村，那里肯定有我们想要的故事。在莫斯卡，从古至今，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要与土拨鼠世代的友好安居共存，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约定。

在这里，人类绝不是高高在上的主人，而是和动物们共享的这一片净土。天人合一，与诗意栖居，就是我最大的感受。难怪这里被誉为

身留在人间的自留地。土拨鼠和当地人的友谊是如此的真实自在，不需要冗余的想象或加工，这便是我们的电影天然的故事基础。

0: 怎么了个问呀好呀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莫斯卡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祥瑞平坦，这是一处海拔4300米的高原牧场，集雪山、森林、草原、冰河、海子为一体。这里是丹巴最边缘、面积最大的自然村落。过去从丹东乡进入莫斯卡，要穿越金融山的原始森林，然后再上到海拔4646米的金龙山垭口，人们只能借助马匹或手扶拖拉机才能艰难抵达。
2: 在我身后的这条路呀，就是通往莫斯卡村的路。你能想象得到吗？这条路在2005年才正式通车，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状态，而正因为这一份封闭，使得这里成为了人间净土，也被称之为川西最后的村落。2017年我们来这拍电影的时候，从丹巴县到莫斯卡村开车整整用了6个小时的时间。但抵达莫斯卡村了之后，我们车的离合器啊几乎是已经报废了。进入村庄之后，我们的剧组集体失联了2个月，因为当时村子里面的手机信号非常的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时间还有现在生活在这里几乎是静止的。但正因为这一份宁静，使得我们更加专注于创作本身，对于我而言也是一份独特的生命体验。
1: 如今的莫斯卡距离丹巴县城车程仅2个小时，交通便利了不少，秘境之门终于向外部世界缓缓打开，而我却有一种独家宝藏被人知晓的恋恋不舍。
2: 莫斯卡村最让我惊叹的就是眼前的这一座袖珍城堡，过去呀，村民都住在里面。这是一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精美建筑群。我们电影中群魁的扮演者索南拉丹，他的家就住在里面，让我们去找他，让他带我们去逛逛。
3: 哎，呀杨导，哎
2: 呀，我还到处找你们呢。
3: 走嘛，我们进去喝茶。哦，
2: 你家这个房子还是很有特色嘛。
3: 对啊，这家是我房子。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以白色和红色为主，然后是用石头还有木板来做。然后我们这边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个房顶上都是用石板来做的，你看各家各户都这样。哦，
2: 怪不得说是你们这个城称之为这个石板城啊。
3: 对。
2: 那白马，我记得以前你家也在里面。哎，
3: 对，以前在，但是现在已经搬出去了，因为人太多了，就住不下了。
1: 哦。整个莫斯卡是按照坛城形式来建造，是整个藏区都十分罕见的袖珍城堡。位于坛城中心的金龙寺，不仅是最高的建筑物，也是牧民精神生活的核心。
2: 在我的前方就是格萨尔王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莫斯卡。格萨尔王在藏族人民的心中是英雄，他早已幻化为神，保佑着每一个雪域高原的子民。在藏族人的口中呀，都有一部格萨尔王传，所以在莫斯卡村随便遇到一个人都可以为你来上一段。

0: 小厂奋斗的村民们都会回到村里，聚集在金文寺广场，穿上色彩艳丽的古装戏服，扛起长笛、大鼓、海螺等经典藏式乐器，一遍遍演唱着最爱的《格萨尔王传》。所有的光荣与梦想，都通过史诗的优美情节，一代代深植心中。一举手，一投足，一唱香，一音阶，传承着大地上的信仰，令我深感震撼。
1: 大哥，你刻的是格。

0: 萨尔吗？
1: 是的。哦，
0: 这个是
1: 骑马的格萨王。
0: 哦，骑马的格萨尔王。大哥，这个村子里面学这个的多不多？
1: 不那么多。
0: 哦，不是太多了。哦，那刻了之后放在哪儿？你是莫斯卡村的？
1: 是的。
0: 我拍张照片哈。
1: 可以。
0: 好，您继续刻，没事啊。啊。

0: 这些石刻画上的内容就是格萨尔王传中的人物。你看，这个是格萨尔王，这位就是他的爱妃朱母，大的有一人多高，小的也有半人来高。除了这里的石刻画，莫斯卡草原上还有很多，总数大约有上千块。在我看来，藏戏和石刻就是莫斯卡人自己的电影，有着独特的观影魅力。2002年，国内外知名藏学专家杨家明教授在莫斯卡草原的金龙寺发现了100多块格萨尔王传人物石板刻画，这些刻画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样大规模的格萨尔王传人物石板刻画实属罕见，他们说这是活着的格萨尔王人物。这些石板刻画都是采用当地石板为原料，根据所采石板的大小厚薄雕刻人物，并给予适当夸张，使它各具神态，呼之欲出，令人叹为观止。当自然与历史相结合，这片山野便有了神性，刻画出天地神人的创世传说。一代又一代的莫斯卡村民传承着格萨尔王的故事，在这时间的长河中追寻着自己从哪里来的民族传奇，书写出积极乐观的人生智慧。其实这次回到莫斯卡也是一个感恩之旅，因为在拍摄电影的时候，是这些莫斯卡村的藏族老乡们集全家之力、全村之力，帮我们一起完成了这部电影，才得益于电影《再见土拨鼠》能获得了金鸡奖，然后能在今年全国上映。所以说我有一个心愿，我想回到这片草原、这个村庄，然后和藏族老乡们以及藏娃们还有土拨鼠兄弟们来草原上看一场山地电影。今天已经准备就绪，现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哎，阿雷，哈 ，Devo， 好，他们来了。这些都是我们藏族的好朋友，他们以前和很小，现在都长大了。来，
1: 这次带着电影回来，我发现莫斯卡村的游客多了起来。短短几年，现代生活的触角还是伸展到了这最后的一个村落。不过我想，莫斯卡村民的内心是不会被时代的洪流轻易改变的，因为他们的情感全部来源于自然，又以绝对的善意去回报于自然，那是一种最独特的生命力量。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们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后。

0: 搬到里面去。
1: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2: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3: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5: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站住！

0: 杨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你是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1: 想防王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想
0: 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
1: 是两码事。好好一姑娘不错，把我当一个好羔啊！
2: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专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1: 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啊。
1: 你转圈切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扭人切个办法进军营？我跟你说过，只要你进来，就是好办法。
2: 孩子，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呀？
1: 我不知道，你就是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
1: 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没事没事。
4: 库库马德，这么可信啊，他是哪样子啊？
1: 太可笑了！
4: 我们现在啊，随时可以杀了你，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我还真就不信了。 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

0: 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1: 怎么还没动静？
2: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儿。
1: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3: 梁慧，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0: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3: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0: だ。
3: 给杨飞先生的良心一些。日が明けたら杨飞。

0: 있으니까 그걸 내가 해준다.
1: 참아. 가자.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什么时候？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梁想真是仪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3: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2: 不，栽在。
4: 他的手下，
5: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4: 这么可能？
5: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4: 什么意思？
6: 告诉田村，选8位，每天往后挪7位，看他怎么说。
2: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あ、来たか。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谁？那个是王后诺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
3: 他们呢？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诺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七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
5: やつは貴様を殺すぜ。
1: 梁飞，在我们的军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白露，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是王后诺七月，
2: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咱们怎么办？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任務官が行け行け行かんぞ。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跟我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梁飞，快
1: 过来！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
2: 卡西诺，心肝的好事，最后的事情丢了。
3: 到了，
4: 梁飞啊，
1: 跑了，
4: 跑了，
3: 难接过来，
4: 梁飞。

0: 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不说，
1: 钱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3: 爱发不发？
1: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不过早就有心思除掉她。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
0: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

0: 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1: 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0: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1: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2: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けません。梁冬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昨日の夜、奴を殺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

0: 天硕，
1: 喂，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2: 黑子哥，
3: 哎，连长，
1: 黑子哥，我哥呢？
3: 你哥啊？
1: 你哥呀，
3: 打鬼子去了。哎，连长。 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1: 好。
3: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云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了，等会儿分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梁丽，您孩子几个能了？啊？鬼子在倒抓你呢！
1: 你说你想抓我呀？

0: 那梁妃知道了，能同意吗？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好，政委，
1: 还没有梁妃的消息吗？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妃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2: 坐坐坐。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的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3: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2: 不是，我说错了。锦衣姐，我想立刻回重庆。
3: 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0: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
4: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放心吧，
5: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6: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5: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于他。他要真出事，那就太可惜了。
4: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 而且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5: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
4: 那就是邢广义了。
7: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4: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7: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4: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
7: 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学
8: 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4: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8: 是。
9: 今は所長ではない貴様が上司だ。不必如此。
10: 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9: 山田司令官から何か指示があったか？
10: 司令官はすぐに両兵を殺せと、それと前線の情報部隊についてすごく悩んでいました。

0: 站在山巅，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
2: 谁还做早饭呢？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5: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5: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5: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

0: 们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不能用上真正的破壁机，真正感受到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是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裤子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0: 好好好
4: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0: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
0: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对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尝尝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0: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

0: 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货币季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0: 对，
1: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机，真正感受到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货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货币机，火爆全国，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货币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领取。
3: 收到一份来自3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3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5: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2: Jacob, move it!

0: 静怡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产局做事。

0: 我想不到你愿相信他们。
1: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拿他很没面子。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 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哎，
3: 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尊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
5: 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重庆。
3: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面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5: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笑>
3: 小伙子。
4: 这回见着了吧？
6: 行了，大爷，我就在下了，大爷。
4: 谢谢大爷，功夫有期。
3: 得，回见吧，小伙子。
7: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3: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3: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3: 奇才。
8: 真是奇才，凯文，趁在家，你们俩这次累了大哥，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9: 谢谢局长。
3: 不，坐。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8: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 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3: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
2: 你什么？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哎，好了好了。

0: 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1: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属下知错。
2: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3: 是啊，
2: 哦，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3: 啊，我们研究各线啊，正在找。不过局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无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2: 那就好。哎，老乡。
3: 嗯。
2: 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3: 在梁飞行动期间，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2: 不，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
3: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拘捕，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3: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谢你。
1: 爸，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亚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亚萍姐找到的。
1: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亚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梁子，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亚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我不去。
2: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2: 哎呦，这丫头。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跟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对对对，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你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
1: 你找我有事？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
1: 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
0: 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1: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们俩谁来？都给我起来！平时我是怎么教你们的？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再来，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
0: 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1: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吗？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0: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1: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0: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1: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0: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1: 嗯，
0: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1: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这些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同志，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何以度？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事儿，卑职不敢妄言。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 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主编，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2: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0: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掩耳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何野度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吗？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小江，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啊？我有工作嘛。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他
1: 没回来。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
0: 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这我哪知道啊？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田村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2: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3: 啊，不是，也不全是。
0: 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3: 就这些？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3: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
0: 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笑>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3: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3: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1: 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哦。
2: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日语学的这么快，嗯？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可爱只会说关西话。
3: 黑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直都敌不过我学的电话。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儿。东京。
1: 何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谢谢何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
4: 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义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3: 有道理，ありがとう。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よろしい。ショパン、ヤンフェイの手がかりを何か掴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1: あ、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3: 真理解、いや、失敗者だ、心地。
5: 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平，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护粮会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0: 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0: 哎呀，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丫头，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没接，
0: 丫头。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丁营长，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破译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捣毁日军破译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2: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河野渡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建议不建，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
4: 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交给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的很啊，参谋长。
5: 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0: 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

0: 质保单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

0: 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

0: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当像素突破

0: 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渔民救起。
3: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5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起发售，铁路部门加开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自贡荣县之

0: 雪宝顶片区同一间测点，一年内四次抓拍到野生大熊猫。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1: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0: 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的网站或 APP 购票。
2: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0: 自贡容县栀子花迎来盛花期，赏花经济与农产品加工融合发展，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0: 今天是6月5日，芒种，早安。不慌不忙种半亩稻香，且收且藏懒袖下光。今日早安记，芒种，忙着种，种着忙。我来人间一趟，总要种下理想。
1: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

0: 出尽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我们来关注川超。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即将打响，本轮乐山队主场对阵德阳队的比赛将于6月6号19:35开球，其余三场比赛，达州对阵南充、梁山对阵宜宾、绵阳对阵自贡，延期至6月24号19:35进行。乐山味道非常队本轮将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两队目前分别排名第5和第8，但同积13分。由于本轮另外三场比赛延期，不论乐山和德阳两队谁能取胜，都可以暂时上升到积分榜第3位。双方首回合交锋，乐山队呢在客场3-2险胜，心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而德阳队上轮刚刚逆转战胜实力不俗的梁山队，比起上轮被绝杀的乐山队，他们在士气上更胜一筹。同分球队之间直接交锋，本场比赛注定会打得激烈而精彩。我们再来关注高考，本周末就要高考了，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针对可以戴金属眼镜框进考场吗？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答复，考生可以佩戴常规眼镜进入考场，但应主动配合考试工作人员对眼镜做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进入考场，违者将按考试作弊处理。近年来，国内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今年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也明确提出，各地要严把考试入口关，强化入场安检，坚决防止考生携带考试违规物品及高科技作弊工具入场。2026年高考临近，天气情况备受关注。据四川省气象台最新预测，今年高考期间，我省将受到高原低槽和地面冷空气的共同影响，迎来一次明显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具体天气形势如何，考生又该如何应对？
2: 记者从四川省气象台获悉，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此次天气过程的主体降水时段集中在6月6日夜间至8日。受高空低槽东移与地面冷空气叠加影响，盆地大部分地区都将笼罩在雨幕之中。气象专家预计，此次过程不仅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也较广，考生及家长需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今年高考期间，受高原低槽东移和地面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强降水天气过程。预计6月6日夜间至8日，盆地大部地方有中雨，其中西南部、南部、中部、东北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大暴雨。
2: 除了强降雨，大风天气也将成为此次过程的显著特征。气象部门预计，伴随降水，盆地普遍将出现偏北风，局部地区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这种级别的阵风足以吹翻雨伞，影响视线，对于早高峰期间的交通出行，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好消息是，到了6月9日，盆地的天气将逐渐转好，大部分地区以多云间阴为主，早晚仅有分散阵雨。但需要注意的是，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在整个高考期间都将维持多阵性降水的状态，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仍有大雨到暴雨的风险。
3: 到了9日，盆地大部地方天气转好，早晚有分散阵雨。整个高考期间，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

0: 多阵性降水天气，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
1: 针对此次复杂天气，张武龙首席特别强调了提前量的重要性。由于降雨叠加早高峰，城市交通压力可能剧增，建议考生和家长合理选择交通工具，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同时注意增添衣物，避免因天气原因影响考试状态。
0: 在此我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务必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选择交通工具和出行时间，以及适当的穿衣搭配。
1: 四川观察也在此温馨提示，风雨兼程路，从容赴考心。请广大考生带好雨具，提早出门，预祝大家金榜题名。
2: 初夏栀子满山野，芬芳催开致富花。眼下自贡容县栀子花迎来盛花期，赏花经济与农产品加工融合发展，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3: 六月的容县宝华镇被清甜的栀子花香温柔包裹，山谷繁花盛放，氛围感十足。
1: 初夏时节，容县宝华镇大湾村花香四溢，清风拂过山谷，浓郁清甜的栀子花香绵延两公里，遍布村口、山巅与田间地头，纯白花海层层叠叠缀满山野，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观赏，沉浸式邂逅初夏浪漫。
4: 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满山遍野的栀子花，花香扑鼻，沁人心脾。今天我也和我的朋友来这里拍照，也非常的出片。这里的环境也非常的治愈，非常的壮观。
5: 我是从大洲过来的，路过这里，看到满山遍野的栀子花，还有很多村民在这儿采摘，环境宜人，空气呢也比较清新，让人感觉特别放松。
1: 绿意盎然的山坡上，洁白栀子缀满枝头，宛若绿毯覆雪。村民穿梭花间，忙着采摘，满载鲜花的三轮车往来穿梭。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
6: 耕地要操参加白露酒，花香行进，一进门就是白露酒嘛，你高兴噻？那没地方找到去啊，不安逸哦。
7: 我们两个人昨天我们都采到才300多斤，我昨天是250多个斤。确确实实呢，我还是说这个企业搞也还是对我们还是在当地还是一定的好处。
8: 一天采到200来斤嘛，你八九千斤，你200块钱左右吧，发给家门口就业肯定可以噻。
1: 据了解，大湾村栀子花核心基地占地2000亩，自花开采收以来，基地日均吸纳100余名周边乡镇村民务工，采摘高峰期用工超200人。全部按照采摘重量按劳计酬，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增收。
9: 采了20多天，总的采的栀子花呢，总量呢是45万斤左右，支付村民的费用呢是30多万余元，让我们的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得到了一定的收益。
10: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整个自贡最大的一片栀子花基地，通过村集体来帮企业组织用工，我们帮这个园区呢完善它的道路以及一些蓄水的设施，来解决这个农业靠天吃饭的问题。我们积极帮助企业对接县内的一些茶企，那么解决呢他们的这个栀子花的销路问题。目前呢这片栀子花基地呢是和聚永华城的农业公司签订了相应的这个协议，以保障他们的这个花的这个销路。
3: 除了2000亩标准化核心种植基地，大湾村还有200余亩村民零散种植的栀子花。每到花季，这里不仅是赏花打卡的网红秘境，也能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采摘的乐趣。伴随着中式新茶饮国风花茶的走红，栀子花系列产品备受市场青睐，也为本地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满山谷的栀子花香不仅装点了初夏山野，带动村民增收，更催生了特色芳香经济。我现在所在的栀子花加工企业的樱花车间正开足马力加工花茶原料，应对市场需求。
11: 今年的价格相比于2024年的价格是下降很多的。我们种植的1300亩的这个基地花，今年是全部如数的把它给收购回来的。今年截止到6月1号，大概收购了有30万斤的鲜花。我们本地的栀子花，我们种植的价格的话是略高于市场的，让他们就是农户不亏钱，有挣的钱，保障了农户的利益。
1: 作为四川知名茶产区， 中国

0: 花茶之乡，荣县茶叶种植面积约21万亩，十余家茶企投身栀子花茶加工生产。当地企业主动转型升级，依托花材资源延伸产业链，加工饲料，研发新品，萃取花醇露，多元利用，提升效益，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范例。
1: 每至初夏，荣县宝华、杜家等乡镇万亩栀子花次第绽放，悠悠花香漫遍山野。小小的栀子花已然成为了村民的致富花。面对产业发展新形势，当地科学调控，提质拓销，用心让这缕花香飘得更远，产业发展更稳。
2: 乡村振兴路千条，小村庄如何找准自己的赛道？在眉山市青神县青竹街道，有这样一座宝藏村落——星光村。从千亩稻香的田园牧歌，到治愈人心的乡间民宿，再到指尖上的非遗绝活，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如何解锁新玩法，惊艳所有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前往星光村一探究竟。
3: 走进星光村，小满节气过后，千亩稻田遍插新绿，三架农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开始了田间作业。眼前这几位穿着橙黄马甲的田管家成了现在种地的主力军。
4: 有农户下单，我们马上到位，根据水稻病虫害发生的节点和规律采取作业，效率起码是过去人工操作的30倍以上。无人机飞放现在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新标配。
3: 田管家在地头忙活，真正运筹帷幄的总指挥其实藏在村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里。这块智慧大屏就是全村农业生产的千里眼和最强大脑。
5: 以前我们要知道这个田块缺不缺水、缺不缺肥，完全凭经验。现在我们通过监测数字化系统，土壤湿度、土壤温度、pH 值、病虫害情况都实时回传到这个大屏上。我们都会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水稻在生长周期中的各种问题。
3: 有了大数据帮忙，种地不再是靠感觉的看天吃饭，而是变成了精准调控的知天而作。这种线上加线下的完美配合，不仅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更让农业生产变得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标准化、规模化。如今的星光村人才结构正在悄然重塑，村里的种田老把式转型成了懂技术的天府新农人，而一批批新村民的到来更是让乡村生活有了更多可能。稻田旁的歌声给星光村增添了几分文艺范儿。这三位弹唱的年轻人是大学同窗，3年前他们还只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如今却成了这家守望日落民宿的联合主理人，把自己的诗和远方留在了乡村。
6: 当时是一个什么契机让你们下定决心留在村里扎根创业呢？
7: 当时我们是过来看萤火虫的，一下就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吸引，我们都喜欢音乐，喜欢田园风光，所以说就留下来开了这一家有温度、有艺术气息的民宿，想把这里的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8: 这儿环境好，音乐、稻田都有，来到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放松。这种体验哈，完全是在城市头感受不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3: 青春业态给乡村注入了新鲜活力，而源远流长的竹编技艺则是当地独有的文化底色。村里闲置的农房摇身一变成了非遗体验的网红课堂。
9: 它是两条竹面呢绑扎在一起的，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个结打开。
3: 在青神竹编高级工艺师郑霞的手里，看着普通的竹面仿佛有了生命，几下就勾勒出栩栩如生的造型。老师手把手的教，让古老的竹编技艺在方寸丝竹间焕发了新活力，也吸引了不少高校学子和游客前来体验。
10: 以前呢，我觉得竹编就是一门老手艺，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去学它。但是今天跟着我们老师的学习，没想到一根竹子也能变化出许多美丽的模样。我也希望我们大学生呢，能够将我们的竹编文化、我们的非遗文化更好、更完善地传承下去。
9: 青神竹编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做竹编已有20年了，每年都要做上百场这样的培训。最深的感受就是，手艺要守，更要传。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竹编。更让竹文化代代相传，焕发生机。
3: 老手艺变现，新业态吸金。村里盘活9处闲置集体资产，因地制宜打造了稻香主题民宿、特色田园餐厅、竹编研学基地等多元新业态，同时还搭建起了完善的利益连结机制，把入驻企

0: 企业村集体和全体村民都绑在一块儿，实现共赢。
1: 有了这些新业态，2006年我们村接待游客突破了50万人次，帮乡亲们累计征收超过了5000万元。可以说，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实打实的变成了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美丽经济。
0: 不止产业提质升级，人居环境的改善更是新光村最直观的变化。村里琢磨出拆收改栽化五字诀，把村容村貌来了个全方位的美颜，修林盘、改庭院、铺步道、画墙绘，如今走进新光村，那真叫一步一景，推窗见绿，乡亲们幸福感满满。
2: 以前我们羡慕城头的人，想城头去住楼房，现在城头的人非常羡慕我们。你看路修宽了，环境变好了，房前屋后干干净净的，安逸得很。
0: 左手抓粮仓，右手抓钱袋，过去这里仅是城郊一隅，鲜为人知，如今却成了天府粮仓示范片和网红旅游打卡地，绘就了守粮仓、兴产业、美乡村、富百姓的崭新画卷。
1: 这几年我们把县子杂技地配合，把乡村业子白粮，还搞了很多新业态。现在的新光村有业户器械，有业态支撑，有乡愁记忆，村集体一年能征收12万元，村民人均征收超过了2000元，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越来越安逸。
3: 初夏的味道是什么？是广安区石笋镇杨梅的味道。3200亩杨梅树齐刷刷的熟透地，颗颗个大饱满，纯甜无酸。这份夏日快乐不仅吸引了周边游客专程来打卡，更让当地的农文旅路子越走越甜。
4: 来哟来哟，到原生村来接杨梅，杨梅又香又甜。
5: 在山峰村啊，
6: 在山峰村。
4: 哎，对。
7: 刚走进石笋镇山峰村的杨梅基地，就被游客李远碧爽朗的笑声和可爱的口误逗乐了。漫山遍野的杨梅早已红透枝头，紫黑发亮的果子沉甸甸的挂在绿叶间，风一吹，果香扑面而来。
5: 从照片上摘杨梅是 AI， 从这树上摘就是现实了。你看这颗杨梅紫黑发亮，直接放嘴里
8: 瞬间爆汁。
5: 放眼望过去，漫山遍野的杨梅树已经红透了枝头，沉甸甸的果子压弯了枝条，现在呀，也正是采摘尝鲜的最好时候。
7: 提着篮子穿梭在杨梅林间，甚至不用摘，只是看着熟透的果子，脑海中就瞬间出现果肉饱满、汁水丰盈的画面，酸甜的滋味已然在舌尖炸开。这大概就是“望梅止渴”这几个字最治愈的味道。不少游客一边摘一边拍照，篮子里的收获越来越多，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
4: 又香又甜的杨梅口味还是很正，不像别个说那个杨梅打点甜蜜说那个是正宗的没得，那个很好的，所以说我们沿路的带起那些朋友过来采摘。
9: 早就晓得那边石笋那边杨梅很多，所以今天专门开车到那边来接。那边杨梅也看起果大，非常安逸，然后吃起来也味道也很不错，都是没打药的，所以吃起来是比较放心。
4: 我觉得那个杨梅泡酒啊，吃啊都很好啊，因为我媳妇儿他们也喜欢吃啊。那天接了三篮子回去，给我媳妇儿、给我朋友他们都送噶，都没得泡酒的。我今天又来接去泡酒啊。
7: 石笋镇山峰村的杨梅种植最早开始于2003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3200亩，成为川东地区规模较大的杨梅种植基地之一。由于今年气候适宜，杨梅长势喜人，品质比往年更上一层楼。
10: 我们的原生态的，没有用过农药，也不用化肥，相关的手感很好很好。它现在是入口化渣，就有那个甜。我们这个猪。这一片是18亩7左右，大概也就是5-6万斤嘛。
7: 由于杨梅实在太娇气了，不适合长途旅行，当地还探索出鲜果采摘加深加工的双轨销售模式。采收后的杨梅被送往村上的加工基地，统一烘干制成杨梅干。这不，新鲜爆汁的鲜活感都还在嘴边，就已经开始期待浓缩醇厚的嚼劲儿了。
11: 因为那个杨梅的保质期它比较短，杨梅非常容易坏，也是想方设法的能够延长它那个保质期。10斤左右的那个杨梅烘干成型嘛，然后我们主要卖的地方就是江浙一带， 也是在想方设法的给大家征收嘛。
5: 在石笋镇不仅有杨梅，还有柑橘、桃子、李子，一年四季都有水果。有了水果，吸引来了游客，这里正在走出一条以农。

0: 旅的乡村振兴之路。
1: 近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网络的监测数据时发现，同一监测点位先后四次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打卡活动踪迹。一起来看看。
2: 在监测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抱住树干向上攀爬，抢占树梢打卡歇脚。没过多久，另一只身形相仿的熊猫循着踪迹赶来，顺着同一棵树干攀爬打卡。经管护人员研判，两只个体体格差距极小，大概率都是亚成体。亚成体熊猫天性好动，好奇心旺盛，常在山林漫游爬树。据此初步判断，这是两头年纪相仿的亚成大熊猫在野外偶遇，结伴嬉闹玩耍。五天内，该点位红外相机先后四次拍到野生大熊猫现身。
3: 同一检测点位短期内多次捕获到大熊猫活动影像，表明片区内野生大熊猫种群活跃度提升，栖息质量逐步优化，彰显了片区大熊猫工作扎实有效的成果。
2: 该片区内红外相机还拍摄到多段野生大熊猫在山林里悠闲散步的画面。除了大熊猫，此次公布的红外影像还有野猪、斑羚等多种野生动物活动的画面。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常态化开展野外巡护、原生竹林栖息地管护、周边人为活动管控等保护举措，不断维护大熊猫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
3: 下一步，雪宝顶保护区将依托全域红外相机监测体系，长期追踪野生大熊猫及各类伴生动物活动动态，持续筑牢大熊猫野生种群保护屏障。
1: 日前，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景区发布公告，第32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将于6月10日运营结束后正式闭园。本届自贡灯会以“灯会华夏”为脉络，设置10大主题板块，打造11组大型灯组与200余组中小型灯组。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时节，繁花似锦，绿意正浓。下面我们就一起去长阳花海，感受夏日的悠闲与惬意。

0: 峨眉山市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华龙阴转多云，-1度到17度。青城山多云转晴，16到29度。德昌阵雨，18到29度。庐山阵雨转晴，17到30度。达州阴转多云，23到32度。蒲江阴转晴，21到32度。岳石阴转多云，23到31度。大邑阴转晴，19到32度。延边阵雨，19到30度。岳西阵雨，14到25度。银津阵雨转晴，18到30度。德格多云转阵雨，7到23度。小金阵雨，11到24度。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

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程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哎，
1: 老婆，这不是张响，
0: 这小子还活着。
1: 是他，
2: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张响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怎么着？
1: 有，
2: 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1: 是
3: 是是，
2: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走吧，
1: 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1: 老六，老六，
2: 团长，
1: 老六呢？
2: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这电台呢？
1: 人和电台都不是去向。

0: 好险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哎。

0: 张香，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 牵挂你？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 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 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
0: 张翔。
2: 在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安琪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
0: 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你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0: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婆去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

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

0: 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0